0: 阳光这么好，不要做宅男。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我很忙》专辑当中的《阳光宅男》。
1: 我还专门查了查啊，宅男一般分为三个等级。
0: 怎么讲？
1: 这个轻度的等级就是休闲宅，偶尔在家就是窝上那么一上午或者一下午，这是比较
0: 周末的时候，对吧？
1: 对对对对对。还有日常宅，这比较中度了，就是工作以外几乎是零出门，哎，这比较日常了哈，中度的。还有深度宅男，就是连工作
0: 都不工作了，
1: 对，然后在家里面就基本上社交全部通过网络来完成，哎，这比较深度了。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哈，能出门尽量多出门，这个多社交，跟朋友面对面的这样聊天，是吧？这个如果经常宅在家，我觉得啊，就是至少你不晒太阳这件事儿对身体是不好的，是不是？
0: 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不晒太阳啊，你就缺钙
1: 啊，
0: 你就缺维生素 D， 是没有办法去人体自身合成的，需要通过晒太阳才可以。
1: 啊，
0: 你就看吧，现在不爱出门的朋友十有八九，尤其是防晒做得很过度的朋友，就去医院查一个维生素 D， 就查一个微量元素。
1: 对，
0: 你的 D 含量一定是不够的。
1: 是，哎，但是这个晒太阳这件事儿呢，也得健康的晒，
0: 对，
1: 是吧？得防护好了晒，
0: 你不能可着劲儿急赤白脸的一堆晒，晒完了之后就是变成了那个叫什么，邓超跟古力娜扎演那个角色叫什么？
1: 是不是他的浑身就是
0: 不是马卡巴卡，那是啥呀？
1: 浑身黢黑的那个。
0: 对对，黢黑的啊。其实晒太阳是有技巧的，首先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中间这个特别爆裂的地方啊，特别晒的时候，我们尽量避开。
1: 是。
0: 而且如果在这个点你非得出门的话，防晒咱们做一做。
1: 是，哎，说到防晒了，就要跟大家分享分享，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另外一款好物了啊，就是资生堂的蓝胖子的防晒霜。昨天上架以后啊，很多朋友从今天我们最后只剩40单的特价的这个库存了。这个说到特价，价格有多优惠呢？啊，日常资生堂这个品牌的蓝胖子防晒呢，日常50毫升。就要卖到200多块了。今天我们的商城是618大促啊，到手一瓶150毫升的，听好啊，是150毫升的，只要168块钱，大容量正装，非常耐用。
0: 是的，它买一瓶相当于防晒加养肤加帮助抵御光老化，日常的护肤、通勤、出门、户外长时间的日晒，全部都是适配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今天你花168块钱买这个资生堂的蓝胖子的防晒霜，相当于这一个夏天你不用再为防晒花钱了。
1: 是，哎，这一款呢是干皮油皮都可以用啊，男女通用，等于说买一瓶这个防晒霜呢，防晒加养护，哎，另外呢还可以帮助抵御光老化，日常护肤还有出门通勤啊都可以用哈。说到这个防晒了，其实我觉得
0: 你真的不听我说话你是真的不听我说话的
1: 你说
0: 男人不听女人说话这件事情又实锤了刚刚我说的你为什么又来了一遍哥实锤了
1: 哎，是吗？好好好，总之就是说这个防晒好是吧？
0: 对，它真的确实是好的，而且它不仅能够避免晒黑，更重要的是避免晒老。就是紫外线对于我们的侵袭不仅仅是皮肤变了个色儿，尤其是你看，如果每年有高考完去学车的孩子
1: 啊，是
0: 会经常会暴晒，他袖子遮住的地方是还是白白的，在露在外面的，他那个颜色就会变黑，就会分层了。除了晒黑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脸上的一些细纹啊，包括一些斑点呢，也都是日晒会晒出来的。
1: 是，另外。

0: 我们还有空军、海军啊，在郑州、湖北还有青岛三条线路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我们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左右啊，爆满为止，抓紧时间。
1: 特种兵的名额福利只有200个，回复夏令营或者特种兵都可以报名。我们的蓝胖子防晒霜今天只有40单，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抢购，一定要点进我们的商城才可以啊。早买早享受，最后40单的特价库存。
0: 好了，时间到了8:11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艾娃萧亚轩在2011年专辑《我爱我》当中的这一首歌，叫做《
1: 松松》。亚姐的粉丝集合啦！
0: 魅力881，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艾娃萧亚轩在2011年专辑《我爱我》当中的这一首歌，叫做《
1: 松松》。亚姐的粉丝集合啦！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9: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8: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9: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8: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9: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9: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9: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9: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9: 崭新的一天。

0: 这首《真的想你》来自顺子跟杜德伟带来的一首老歌。
1: 这个真的羡慕我们抢到了谢霆锋郑州演唱会门票的这些我们的听友们啊，包括我们家人群里面看到15群 LI 李也发来了他抢到票的一个截屏，而且跟大家说了一个小秘籍，就是抢演唱会的票啊，还是得去猫眼儿，大麦真不行。这不是我们说的啊，这 LI 说的。
0: 谢谢李。好，以后我们就去猫眼抢啊。
1: 好嘞好嘞，这也算一个小秘籍，就像前两天说的，用这个 pad 好像比手机几率要高一些哈。
0: 也不知道到底原理是在哪儿，反正都试试呗。
1: 是是是。OK， 时间到了8:21了，这里依然是小唐当你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那刚刚说到了这个高考啊，昨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
0: 对。
1: 那我不知道小唐有没有印象，就是高考前，就是在高中最后一堂晚自习，你还有没有印象？
0: 完全没有了。

0: 哎，但是我觉得对于四川的这所高中啊，高三的最后一堂的这个晚自习，所有的同学们应该会记很久很久啊，因为这一场晚自习呢，他们没有紧张的刷题，没有这些所谓的各科老师的一些叮嘱，那三年高中的时光落幕，班主任选择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方式来度过这个晚自习，就是呢，把三年来他所有暂扣的同学们的违禁物品，当然是打引号了啊，然后全部归还给了同学们。
1: 这些违禁物品啊，包括课外书、手办这些跟学习无关的小东西，
0: 对，
1: 一旦被老师发现的都会暂时统一保管，就是我们说的收走了、收走了。
0: 是，
1: 同学们本以为这些东西早就找不到了啊，可就在高中的最后一届晚自习，班主任把一箱物品都拿出来了，满满当当的一件一件发到每个同学手中。
0: 是，
1: 当熟悉的小物件重回手里的时候，所有同学都很惊喜，说哦，原来我的东西一直都好好的在这儿。
0: 对啊，我觉得这些看似普通的小物件啊，但是藏着的其实是同学们三年的一些青春的小碎片啊、有偷偷带到学校的小玩偶啊，课间偷吃的零食啊，
1: 那三年了应该过期了啊，吃不了了、
0: 但是可以留个纪念是吧？还有上课偷偷翻看的小唐说的这个课外书，还有被没收的一些小饰品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曾经都是课堂上的这些小调皮啊，是枯燥刷题日子里的一些小欢喜，当然也是老师严格管教的见证了。
1: 是、我上高中的时候也没少被老师收东西。我们老师那会儿收课外书，我们那时候喜欢在外面租书看
0: 啊，是是是，
1: 租各种各样的书，包括漫画啊，
0: 对，
1: 包括武侠呀，包括言情。当然也包括一些有益的课外书啊，真的都有的，确实是有的。我那时候看了很多，我觉得高中的时期比我大学时候的阅读量还要更大，因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你逃避紧张的功课，怎么学也学不会的物理、数学、化学的时候最好的一个避世的武器。然后还有我们很多同学会被老师收的是随身听
0: 啊，对 CD、然后这个我觉得那时候你们有没有就是一个同学借了一本书，然后当时我记得对韩寒那个时候的书还挺流行的，然后就会
1: 我们那时候已经不流行了
0: 你们那时候流行谁呢
1: 我记得反正我最开始最早看三毛就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也可能更早啊，我怎么感觉
0: 哎，那你那时候看读者吗？读者文摘什么的也不看啊，
1: 看
0: 这种杂志也少了是吧？哇，那看来咱俩这个年龄代沟这么一说越来越深了，这个沟、
1: 就是反正看的是很多我们那时候漫画我没少看，
0: 漫画
1: 对
0: 啊哈、大家在高中的时候有没有这种被暂扣的小美好哈、当然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四川的这个高三的班主任是让大家完璧归赵了，也象征着少年们这些青春圆满的收官，就是往后哈、他们就真的是没有高中的晚自习了。
1: 对，
0: 相信这段被守护的青春的记忆会永远留在孩子们的心底。刚刚我看到就是有一个地铁的一个算是广告吧，然后我还觉得挺戳心的。然后他说他是一个公益广告，就是送给所有就是高考结束的学子们，他说出考场以后别走太快，因为再往前青春很快。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这就是那天我说的刷到的一个类似于这样的评论嘛，就是要回头看看你们的青春。
0: 对的，
1: 那像我们说都有点晚了，因为孩子们已经考完了，考完了咱们就放松吧，好不好、考完就放松了，因为现在的考试是不是跟咱们那时候不一样？咱们那时候是估分报志愿，现在应该是出了分之后才填报志愿。
0: 没错，哎，其实这段时间相对来讲，因为还没有这个正式的这个被录取哈、所以说这段时间包括估分啊、填报志愿呀、其实也是心里面这根弦一直提着的。
1: 对，哎，我们加菲猫说，当年我们被收走都再也没见过。要么我们会今天特别说四川的这条新闻呢。
0: 是是是。OK， 好了，8:26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UP 商城的好物，再来跟大家说说我们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这款山竹呢，主打的就是吃一个新鲜啊，全部都是全新的批次，刚刚到港的，新鲜入库的。然后呢，我们选的这一款是泰国正宗的老树麻竹，就是树龄更长，日照更充足，然后呢，它养分积累的也就更饱满。这款麻竹虽然看上去啊麻麻咧咧的，摸上去也是麻麻点点的，但是吃起来更香更浓，果味更嫩，然后呢水分也更足，甜度更自然，品质当然也更上乘。
1: 对，它会让我想到有一种水果叫丑橘。

0: 长得不好看，但是很好吃。我们带来了这个泰国的老树麻竹，它就是这样子的。市场上买进口麻竹40多一斤，今天在咱们这儿单果60到70克大小的3斤只要59，更大的5A 级别的3斤也只要69。如果家里人多的朋友，你还可以选4.5斤的买啊，都是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刚刚我说的3斤也好，4.5斤也好，全部都是净重，不含箱子的重量啊。
1: 对，
0: 而且是顺丰给大家包邮到家，618专属的叠加福利，买2单的朋友再减5块钱，多买多划算。家里边爱吃的，想送亲戚朋友的，抓紧时间发送秒杀来下单。咱们 UP 商城的生鲜的售后，大家一直都是知道的。我们秉持的一个原则啊，就是如果你收到有坏果、有不新鲜的、有缺斤少两的，您赶紧给我们拍一张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后台。我们的商城是全部理赔的，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咱们全赔。所以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承诺，也是我们对于生鲜品的一个自信了。
1: 对，
0: 所以现在不要犹豫啊，今天的给大家发出的全部都是刚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新鲜度非常的高，你去捏的时候果皮都还是软软的、像刚从树上摘下来一样。
1: 没错啊，想要冲我们的山竹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另外呢，想要关注我们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啊，价格也非常的香，专柜价50毫升680，今天我们618的活动给到大家啊，买一送一，等于说两支100毫升的全拿下呢，只需要399，单瓶还不到200块钱，等于说是3折优惠福利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
0: 是的，它集防晒、隔离、养肤三功能为一体，涂一支当3支用啊！现在发送大牌。牌就可以了，
1: 是也是帮大家省钱了啊！原来这个专柜50毫升卖到680，现在这个100毫升单瓶还不到200块钱。说到省钱，记得也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啊！这个补贴呢，不单是自己装修可以用，家人朋友都是可以用的。如果你家里面有宝宝，对环境要求比较高的朋友，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总之，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在我们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规模，选品质，选服务，总之就是让你的装修既省心又省钱。 OK， 时间到了8:29，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So Far 灵魂沙发乐队，
0: 这是来自台湾的一个乐队，这首歌《沙发上的白日梦》。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迎你而再，来自林俊杰带来的一首歌。我们有朋友说孩子这两天嚷嚷着要吃山竹，正好你们在卖，下单了。还有朋友说山竹这么便宜啊，还包赔呢，我在外面水果店买的都得看运气。这个你放心啊，我们在广播节目当中说的话每一句都经得起朋友们的查证。
1: 是，哎，没错。想要冲我们的山竹，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同时回复秒杀还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另外分享的一个好品，就是资生堂家的蓝胖子防晒霜啊。昨天我们说了嘛，这个给大家准备了100单特价，今天我们只剩40单的库存了，卖完直接恢复原价。原价是多少呢？50毫升，原价是200多。今天我们618大促啊，到手一瓶只要168块钱，但是听好啊，是150毫升大容量正装，非常耐用。
0: 所以还记得我们 UP 商城的 slogan 吗？又好又便宜。今天资生堂大品牌啊，这个蓝胖子也是他们家多年的一个拳头产品了，就在防晒这一块没啥可说的。
1: 对的，
0: 因为它除了能够防晒黑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够防晒老。热感应的防晒技术，温度越高防护越稳定，而且防水效果也很好。如果暑假打算带孩子去海边玩，用上它没有问题。防水性也是它发挥作用的一个关键了，它就是遇水则强，而且质地是非常水润的，上脸容易推开，不黏腻，不假白，成膜又很快。无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无论你是干皮还是油皮都可以用。今天抓紧时间发送一个秒杀吧，因为只有40瓶，刚刚我们后台小伙伴说已经卖出去几十瓶了啊，
1: 对，
0: 十几瓶了，你看这话，已经卖出去十几瓶了，还有20多瓶。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这个价格是保价到年底，啥意思呢？就是在今年以内啊，你在我们 UP 商城都见不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了。
1: 没错，
0: 昨天我在节目里也跟大家说，去年去新疆之前，我自己在观棋买了一瓶361，在我们这儿能买2瓶。那时候我们那儿没上，咱们就是有了好价才会给大家上对应的品，它并不是一直都有，并不是常年都在的
1: 啊。要不你再去我们商城再下一单
0: 平平仓，
1: 平平仓，然后再买一个我们39块一瓶，39块一瓶的这个宝宝专用的物理防晒，好不好？
0: 这个我买得起啊，海龟爸爸小雪山儿童防晒，它是那种物理防晒的
1: 啊哈。只要这个39块钱一瓶啊，都是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了，8:41了，我们来聊聊昨天小唐跟我分享的一个事儿啊，是关于一个葡萄酒的事儿。
0: 是的，这是考古界的一个重磅发现啊，在西班牙的一个小镇啊，距今将近2000年古罗马时期的一个家族古墓当中，考古人员是找到了目前全世界年代最久远的，依旧能够保持液态的葡萄酒。

0: 这也刷新了一项世界纪录。
1: 是是是，该说不说啊，你跟我分享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我的反应是什么呢？
0: 好喝吗？
1: 不是，小唐是不是又馋酒了？
0: 啊，有点儿。
1: 连这种啊，就是保存了千年的酒，都勾起了他的这个馋虫，是吧？
0: 是的。
1: 这座古墓啊，最早在2019年的时候，当地居民翻修房子的时候被发现，然后呢，墓室是深埋地下的，2000年来从来没有被盗掘过，那整体封存状态，所以说特别好。考古队在墓穴里面发现了一个玻璃坛子啊，打开以后，坛子里面满满装着大约5升浑浊的红褐色的液体。
0: 一开始他说这是啥东西啊？经过实验室的化学成分检测，最终确认他们是葡萄酒。
1: 哦，
0: 那其实看着发红的液体，原本酿造出来的其实是白葡萄酒。
1: 啊，
0: 但是因为漫长的岁月持续的氧化，包括跟泥土、骨灰。长期发生化学反应，原本透亮的白色慢慢变成了现在暗沉的红棕色，
1: 是由白葡萄变成红葡萄了。
0: 对，
1: 在此之前，全球现存最古老的液态的葡萄酒呢，是德国出土的古罗马的一瓶酒啊，距今差不多1700年。而西班牙这次发现的古酒又往前推了整整300年，直接改写了考古的记录。专家推算啊，这坛这个酒呢，封存于公元1世纪，距今足足2000年，也是人类目前找到的唯一留存完整的液态的这样年份最古老的葡萄酒了。
0: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酒到底什么味道呢？
1: 什么风味？
0: 对，时光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啊，
0: 实验结果就发现啊，如果朋友们你们喝过雪莉酒的话， 如果喝过雪莉酒的朋友，它这坛古酒的原料跟风味特点就跟西班牙当地至今还在酿造的雪莉酒是高度相似的。这也能说明西班牙造葡萄酒的历史至少是延续了2000多年，从古罗马时代就扎根在到那儿了。
1: 是你能喝到的味道，
0: 哎，国窖1573，
1: 2000年。
0: 对，我之前对这个广告语印象可太深刻了，你能喝到的历史啊，国窖1573。
1: 是啊。好，我们聊完了陈年老酒，我们再来说说我们爱车的陈年老炭啊。很多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车开了几年以后会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或者是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啊，很可能是我们发动机的这个积碳啊太多了，时间太久了。不妨回复一下888 3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冲一波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现在呢，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块钱一套，3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我们的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服务了超过10万家的车主。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呢，就是888 3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好了，家人们，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独立歌手理想 Evelyn。
1: 这首歌是他2021年的一首作品啊，叫做《你闯入我全部恋慕》。恋爱的恋，
0: 对，羡慕的慕，你就知道他多独立了，用词儿都比较不走寻常路。
1: 来吧，一同感受一下理想。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好的，以上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杨宗纬的《初爱》，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两个小时小唐和 Tony 陪你在上班路上听歌的时间了。最后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服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这一次我们依然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并且由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想参与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发送一个早安的早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早安八八一的听友群，也可以关注一下 Tony 跟小唐的个人抖音账号。今天上午十点依然会在抖音直播，有空来的朋友啊，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来点点赞。
0: 好了，最后送给大家的歌来自陈淑桦，
1: 聪明糊涂心，
0: 明天见喽。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新闻。近日，九部门联合发文，河南高校学科建设全面对接，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周开局气温凉爽宜人，随着气温的节节攀升，等到本周末，郑州市最高气温将达到36到37度，再次加入高温群。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2026年将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资金970亿元，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城市危旧房的改造等项目，惠及居民约800万户。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体育方面，伯明翰草地挑战赛男单决赛，中国选手布云朗克特以2-1逆转芬兰选手维尔塔宁，夺得职业生涯草地挑战赛的首冠。娱乐消息，6月12号到21号将在上海举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邀请梁朝伟任金爵奖的评委会主席，4000部的影片参展，主打国际影视产业交流。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

魅力，放轻松。上午的9:01，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李江。哎，这周末又要有演唱会登陆咱们郑州了哈，就是在6月13号、14号晚上的7点钟，两场 Aline 的演唱会。看过 Aline 演唱会的朋友都知道，他的那个 3D 的沉浸式的光影视觉效果特别的棒，关键是 Aline 的他那个声音啊，全程全开麦，稳定发挥。上次我记得去看 Aline 演唱会的时候啊，真的全程就一直在唱，没有休息过，真的叫什么叫天生歌姬，你去看完 Aline 应该才会知道吧。所以大家喜欢 Aline 的哪首歌呢？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啊，也为大家提前安排了这场演唱会的前瞻，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场演唱会，带大家提前来听听 Aline 的那些经典歌曲。其实 Aline 作为天生歌姬的话，20多年的实力唱将，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现场看一看。其实他的每一首歌都是他唱功和心计成长的一个印记啊。我们今天来听到的 Aline 的第一首歌叫做 PS 我爱你，我们先来听。

Alin 带来这首歌叫 PS 我爱你。08年的时候呢，这一年 Alin 推出了他的专辑《天生歌姬》。那这首 PS 我爱你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温柔治愈的一首主打歌。当然，他也是凭借这首歌曲正式出道，站稳了情歌的市场啊。这张专辑呢，是他产后复出重新定义自己歌声的一个关键之作，所以这首歌也是写给藏在心底含蓄内敛的那种爱意。我们听到的 Alin 的声音是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整首歌就是那种细水长流的告白。当然，他也是凭借这张专辑直接坐实了他天生歌姬的一个称号啊。那这周末有到现场去看 Alin 演唱会的朋友吗？说到演唱会啊，你看郑州最近的演唱会是一场接一场，上半年的基本上就结束了，已经有很多的大咖来到郑州了。那今年下半年的接下来的，像新裤子、还有周深、还有谢霆锋、大张伟、周华健等等哈，都会来到郑州开他们的演唱会。所以我们今天也在一个小时的直播间来聊一聊，说你最想看到的是谁的演唱会呢？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来告诉我，你像最想在郑州听到谁的现场演唱会。还记得上半年啊，真的挺多的，你看像张震岳、凤凰传奇、单依纯、汪苏泷、陈慧娴、陈楚生好像都完成演出了。所以没有看过的遗憾的话，我觉得下半年今年一定要有一次演唱会的现场吧。这周末就是 Alin 的郑州演唱会了，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聊聊 Alin 的那些歌。收听节目的同时，想要找到我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留言给我就可以了。我们微信平台上丁丁这位朋友说，想看一个夏令营还有另外的一个亲子的一个活动是吗？对，我们最近夏令营是报名挺火的啊，就是我们暑期的这个军事夏令营。想看夏令营的朋友是直接回复夏令营就可以了。那丁丁想看的另外一个活动，我一会儿帮你了解一下哈，回复给你。现在到了夏天了，吃水果的一个季节啊，很多的时令的新鲜水果。当然，吃水果吃的就是讲究的一个新鲜。昨天我们开始卖我们商城的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哈，也是成了我们的爆款，大家的呼声特别的高哈，很多朋友都在回复秒杀。咱们今天依然是带来这款泰国正宗的老树麻竹，它呢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得更饱满。那这款麻竹吃起来呢很香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更自然，品质上乘。我们也是刚

0: 孩子说，你买电脑的想法爸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咱家目前的这个情况，收入有些紧张啊，生意不太好做，给你买个5000-6000的吧，配置太低，等你上大学的时候又淘汰了，有点浪费，要给你买个好的10000多吧，爸爸现在又有点紧张，容爸爸缓一缓，咱们再商量商量行不行。当时妈妈跟我说这说的时候，妈妈说，哎呀，我是看见我儿子脸上那个凝重的表情瞬间就消失了。哎，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你看我们理解到了孩子他的需求，我们又关注到了孩子这个人本身，同时我们父母又干啥了，我们又表达了我们真实的现状。
1: 是，有些时候啊，父母就羞于表达自己家庭的真实情况，
0: 是的，
1: 反倒让孩子有点摸不着头脑。按说现在的孩子其实是挺懂事儿，挺早熟的，
0: 是的，
1: 他是能够理解现在的经济情况，或者是达不到啊，他也能够做到共情父母哈。
0: 是的，是的，
1: 有时候我们想象当中孩子的成长就是一条直线向上的斜线，所以我觉得家长朋友们也要学会认识到，科学的知道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可不是说只要努力就有收获，他成长是密不荆棘的，可能会有一些没办法预料到一些坑哈。
0: 所以我今天重点想表达的就是给孩子情感支持的这个部分，不是说我们去仅仅接住孩子的情绪，仅仅理解孩子的情绪，在理解和接住孩子的情绪的同时，我们家长也要学会向孩子真实的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和我们自己的需求，以及我们真实的现状，而不是说我鼓着肚子啊，然后我硬撑着去满足孩子的需求，这就变成了纵容，变成了无底线，你会让孩子反过来会用这样的方式，他不断地去要挟你。
1: 明白。其实刚才张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当中，我还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在发现孩子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不是急于解决这个事情，
0: 是的，
1: 而是找到形成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
0: 是的，
1: 先关注到孩子这个人啊，你看你这两天晒黑了，这两天在外面很辛苦，在外面吃苦了，关注到孩子本身啊，关注到孩子的状态，他会觉得父母和他共情了，
0: 是的啊，真正去父母是在关心他这个人，这是孩子能感受到的。
1: 是，
0: 同时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啊，包括妈妈也表达了，就是说，呀，这两天我吃不下呀，我睡不着呀，哎呀，我找不着你，我在家里哭呀，就把自己这个真实的状态也表达给了孩子，让孩子看，哦，我在妈妈心目当中还是真的很重要。
1: 是的啊。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如果您家也有一些育儿方面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也可以在线向张老师来求助或者是提问哈，编辑文字或者是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很多好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在互动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聊一聊怎么培养出自信乐观的孩子。刚才张老师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相信大家呢从这个例子当中就知道，日常生活当中要更关注孩子本身啊，关注他的情感需求。那比如说就是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解决，那日常的陪伴当中我们怎么来关注到孩子的情感方面的需求呢？
0: 那你看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这是青春期的孩子吧，因为我家现在还有个青春期的孩子，他回到家里我们做好了饭，孩子一看这不是我喜欢吃的，孩子说，哎呀不好吃，太咸了，太酸了。你看孩子是不是有情绪了，孩子否定了我们很努力很用心做出来的饭，这是我们家前两天刚刚发生的事儿。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如何给到孩子情感的支持和链接，我们去允许孩子去表达，不指责不批评不生气，我说那看来妈妈的厨艺还有待提高，我把归因归到哪去，
1: 归到自身，
0: 归到我自己身上，但是同时我也没有去否定我自己，对吧，我是把饭做好了，但是我的厨艺还有待提升，那今天你看是凑合着吃点呢，还是说你自己再做点你喜欢吃的呢，就是给到了孩子允许，你可以不吃，但是不吃的同时我不会再给你做，你自己可以给你自己做点好吃的，

0: 你看似我们是在啊，好像是用孩子，但是呢，你看孩子他大了以后啊，他也能够去理解呀、啊，他能够理解我们啊，能够理解我们。所以我们家长一定就是说，给孩子情感支持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一定要做到有底线。有边界，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经常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嗯，
0: 那如果是小一点的孩子，哎，我们更多的就是啥呢，不要去急于去解决孩子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孩子哭的时候我们先抱着，是吧，我们孩子生气的时候家长一定不要上去去劝解，那就让他先发泄，发泄完了，如果孩子说妈妈妈妈你来陪陪我啊、我有什么什么样的需求，这时候我们家长尽可能的要做到什么呀，放下你手中的一切事情，要走到孩子的身边、如果你的事情很紧急，你一定要走到孩子的面前，告诉孩子妈妈这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要处理，处理完了我再来陪你，要给孩子一个及时的回应，让孩子感受到我在爸爸妈妈这里很重要。
1: 明白啊，其实通过张老师刚才的分享，我感觉情感支持可能更重要的是看的是浓度，
0: 是
1: 不是长度哈，
0: 是的是的，
1: 哪怕咱每天睡前十五分钟放下手机，全心全意的听孩子说说学校里的事儿，说说他的废话，不老是关心啊你今天考多少分呐、啊
0: 嗯、
1: 作业写完了没有啊、
0: 嗯、
1: 而是聊聊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儿、
0: 嗯、
1: 有没有遇到好玩的人，让孩子真切的感受到在那一刻父母眼中只有他这个人，
0: 是的，
1: 而不是他的表现，
0: 是的、
1: 那种被看见的感受就是非常充分的情感的支持哈。
0: 是的、如果就是父母真的懂得这个规律的时候、刚才主持人说了一句特别好的、就是我们父母要学会听孩子给我们说废话，就给我们说废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心去听，
1: 是
0: 这是很好的链接机会，
1: 嗯，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哈，他又说、刚才张老师讲的这个吃饭的问题、我就是这么做的，
0: 嗯，
1: 等无师自通哈、天赋极高哈、
0: 非常智慧的家长、
1: 是的啊、好的，朋友们，正在直播的是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大家关于育儿方面有问题都可以直接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哈。这两天我发现是不是不只是刚才张老师分享那个小朋友晒黑了啊，
0: 嗯，
1: 这一到放暑假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有出行的计划，您出去玩之前或者是夏天日常通勤都记得涂防晒，因为不涂防晒不光会晒黑还容易长斑长细纹，到时候哭都来不及，所以甭管男性女性咱防晒必须安排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资生堂蓝胖子的防晒霜是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常年霸榜这个防晒霜的销量榜的榜首。为什么呢？首先呢，它能够防晒黑，更能够防晒老，独家的热感应技术，天越热防晒越稳定，而且遇水更强，咱夏天如果想去玩玩水出汗它也不怕掉，关键是肤感还特别好，水润好推开，不黏腻不假白，成膜还快，干皮油皮男性女性都可以用，咱日常通勤呐、户外暴晒呀，一瓶就可以搞定了，平时一瓶大概50毫升左右，但是价格真不低哈，就得200多块钱，但是UP商城今天618的特价150毫升，相当于平时的3瓶，只要168块钱。您想想，这150毫升就够管一整个夏天，咱暑假学车也行，旅游也行，去海边也行，就带着它，其他的就不用带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一款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您就可以看到啦。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2: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刚才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防晒霜，您回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蓝胖子资生堂的防晒霜，用过的好朋友都知道防晒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特别适合这个

0: 日常通勤，还有去海边呐、学车呀，都可以用哈，男女通用啊，干皮油皮都能用，关键是价格很实惠，您回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啦。那今天咱的直播间呢，邀请到了一位育儿专家，他是郑州市妇联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志愿讲师、高级心理咨询师张颖杰张老师。张老师要和大家来交交心，聊一聊这个自信心这件事儿啊。我觉得自信心不只是孩子需要培养，其实我们成人也是哈。咱也今天趁着张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也听听张老师的观点和分享，咱争取也把自己重养一遍，好好培养培养自己的乐观自信的心态，好不好，张老师？
1: 嗯，好的。
0: 刚才张老师说到这个情感支持比较充分的家庭，孩子更容易培养出坚强和自信的品格。
1: 是的。
0: 您第二点还提到了一个正向反馈，其实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个是非常有谱的，因为都知道我要夸孩子，
1: 是的，
0: 要多夸，你真棒，你真优秀。但是您会发现，就是这个夸夸团有时候并没有那么的有效，就是到底怎么夸才能够真正的建立起孩子内在的这种自信心，而不是盲目的这种，稍纵即逝的这个自信。
1: 其实就是在我们孩子可能童年早期啊，我们说你真棒，是吧？你真漂亮，你真好，你真聪明，这样的语言呢，孩子是受用的。因为孩子这时候他的认知是吧还很窄，然后一句好听话孩子就会很开心。但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对这个世界的探索呀不断的深入，他脑海里有很多的疑问需要打开的同时，因为他自身心智的发展，所以他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家长说正向反馈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学会肯定孩子努力的过程而非结果，不是说我们看到好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再去肯定孩子。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但是在孩子在很多尝试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没有成功的结果，或者说没有好的结果。孩子呢，他没有拿到好的结果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很沮丧啊，他很沮丧，他甚至可能会否定自己。这时候就非常需要我们家长有这样的一个正反馈的一个能力，就是说哎，看到孩子什么努力的过程。他努力的过程并不是每一个环节可能都做到很到位，那我们只需要看到他某一个环节我们去肯定他。比如说哎，我发现你在练习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你胆子很大，你不害怕摔跤，这是我们要去肯定孩子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过程。那么第二个就是啥呢？我们孩子真的是犯错了啊，因为人都是在犯错当中才成长起来的。我们在批评孩子的时候一定切记给孩子贴一个人格上的标签，哎，你这个孩子就是不听话，你这个孩子就是淘气，你这个孩子就是误打乱打乱撞，没轻没重，哎，不贴这样的标签。而什么呢？对事儿不对人啊，要和孩子去分析这个事情带来的这个结果是不是你当初预设到的，是不是你想要的一个结果，我们接下来如何去避免。哎，当孩子想到了办法的时候，哇，我发现你真厉害，你看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哎，你遇到问题你能够重新的啊反思，然后呢把这个问题啊给他避免掉，或者说是把它解决得更好。哎，这也是我们家长在孩子遇到困难或者遇到问题的时候千万不给孩子贴负向的标签。第三点呢，就是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没大事儿，几乎都是小事儿，那么这些小事儿我们家长要有啥发现美好的眼光。哎，孩子哪怕有一小点点的进步我们都要去肯定和确认孩子啊，哪怕今天吃饭的时候没掉饭，哎，这就是值得肯定呀。你今天吃完饭了以后我发现你的面前干干净净，这就是我们正向的反馈啊，就是小事儿上面。第四，其实我重点的想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家长通常特别容易入的坑。特别入的坑就是什么，在我们家昨天早上就发生了一个事儿。我觉得讲案例大家更容易能听懂。儿子早上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比平常吃的少了。有点心事重重的感觉，因为我家孩子马上面临着中考。然后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呀你怎么了，今天早上咋吃了这么少呀。他说哎呀有点吃不下，不想吃了。说完这句话他又说了一句压力有点大。哎，通常我们家

0: 会怎么回应呢？呀，
1: 没事儿。
0: 对呀，
1: 中考人生的一次小考。
0: 啊，对呀，谁都要经历。嗯嗯，紧张又没有用，是不是？哎，我们家长很容易入这个坑。或者我们可能会说，哎呀，爸爸妈妈也不要求你必须考多好，你必须考一个多么好的学校，
1: 你只要开心快乐就行。
0: 对，哎，可能我们更多的说的
1: 是正面反馈吗？
0: 啊，对，我们很多家长都认为这样是正面反馈，但是通过我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孩子给我的反馈是，我特别讨厌我妈跟我说这样的话，我特别讨厌我爸跟我说这样的话，根本不是我想要的。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就是啊，我这会儿焦虑啊，我的焦虑被看见和被理解。所以说，哎，我当时就给孩子回了一句话，我说，哎呀，我说是的，每个人在面临这个阶段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焦虑，都会有压力。我说妈妈也曾经经历过，所以说啊，这都是一个正常的啊，必须去体验和经历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和过程，所以今天早上就非常明显，今天早上儿子吃的很多，所以说你看就是这样，就孩子就说，哦，我有这样的状态属于正常的，这叫正反馈。
1: 明白，
0: 就是而不是让孩子产生一个自我否定。你看我们说的呀，你们不要那么紧张，你没必要那么焦虑，孩子说，哦，看来我焦虑是不对的，因为我妈说了都不必要啊，那样焦虑也没有用，对我没有帮助，很容易让孩子陷入一种什么自我否定。
1: 其实张老师您说这个我觉得特别的有同感，我会发现身边很多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内，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需要的不是对方给我一个答案，
0: 是的，
1: 而是只需要他倾听并且认可即可，
0: 是的，
1: 这其实也是一种正面反馈的途径和方式，
0: 就是我们给他的反馈让他觉得他是个正常人，正常反应，正常状态。
1: 最怕别人拿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你，这什么事儿啊，你这么揪心，呀，你怎么那么容易内耗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别人告诉你你别生气，别生气的时候你会更生气。
0: 是的是的，非常生气。
1: 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您有问题可以直接问过来哈。你看，爱你就像爱自己，这位朋友就在跟张老师提问，他说，老师您好，我家女孩子已经11岁了，今年该上初中了，每天和我说话比较冲，不满意她的意愿就会和我生气，说话比较难听，我很苦恼，不知道怎么能够让我家宝贝心平气和地和我说话。
0: 那么这位家长呢，我想跟你说的是，在现阶段先不要奢望你的孩子跟你心平气和的说话，而是你要心平气和的听完孩子说话，这是一个阶段。为什么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反应模式啊？大概率我判断是这个孩子在过往的成长经历当中，当他提出一些要求或者诉求啊，我们可能会否定孩子，或者说是直接的拒绝孩子，所以当孩子的一些需求和想法得不到满足，得不到理解的时候，他就会用一种情绪化的状态去逼着我们的父母去就范，所以说我们家长一定要学会就心平气和的先允许孩子在这个状态里待着。如果你要想真正的去解决问题啊，你要自己去啊，真正的去了解你的孩子，因为现在在青春期前期这个阶段，孩子的一个心理状态和他的一些思维行为模式，因为我们只有懂得规律，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去面对这样的孩子，因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他的心智模式是不一样的。
1: 明白啊。爱你等于爱自己，刚才张老师的回复，有没有接收得到啊？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提问哈，他说我家宝贝是窝里横，在家是个小霸王，一到外面或者是陌生人的面前就特别胆小，招呼都不敢打。
0: 那这个孩子应该年龄不大。
1: 对
0: 啊，推断年龄不大。
1: 他说是小霸王，那应该挺
0: 小
1: 的。
0: 啊、对，
1: 小学阶段吧，可能。
0: 那孩子窝里横，首先这个家长你要知道为什么。因为家是最安全的地方， 因为在家里他无论怎么横，他都不会受到伤害，他不会被攻击，所以说孩子在这个年龄阶段他有这样的状态，家长不要把他当成问题，而是孩子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说如果我们想要去改善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呢？在家里头如果孩子有不当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家长要有底线和边界，哎，我们要告诉孩子，哎，你把妈妈打疼了，妈妈这会儿很不开心，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前面其实我讲的那个正向反馈，正向反馈不是都说好听话，不是都说啊积极的正向的语言，就是你把我打疼了，这是我真实的感受，我要反馈给你，你这样打太用力了，我很疼，我很难受，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在家里给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反馈的话，他在外面给别人交往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什么是边界。为什么我们孩子在外面不敢给别人交往？因为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在家里我们是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没有从来没给孩子建立过规则，没有给过孩子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反馈，让孩子知道他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1: 是的，刚才这两位朋友的解答，我觉得张老师当中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是要了解孩子成长发育过程当中的一些心理变化，
0: 是的，
1: 和心理需求，这就需要我们家长在不断的学习。要不张老师，我们给这两位朋友一人送一本书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哈。我知道张老师这边有一本家庭教育指导手册，
0: 对，
1: 指导书籍
0: 啊，指导书籍，
1: 是从零岁到十八岁孩子心理过程的一些发展规律，
0: 对，
1: 有实际案例，还有一些，
0: 这个整个的孩子的心智心理发展的理论基础，还有一些实际的指导的这个方案，然后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家长拿来其实都是可以用的。
1: 是的，刚才爱你就像爱自己，新乡的这位朋友，还是简玲，还有这位朋友哈，抓紧时间把十一位的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你发现孩子的成长规律，并且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心理啊。
0: 是的。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聊怎么样帮助孩子建立坚强自信的品格。我觉得还有一种方式特别好，而且非常有效。是假期不是马上要到了吗？您可以让孩子来参加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可是第十年，十年磨一剑，有上万名小朋友在这儿完成了蜕变，来的时候呢是个小眼睛小驼背，走的时候呢都是气宇轩昂小战士小勇士啊，腰背儿挺得笔直，而且生活习惯都特别好，回家之后呢第一件事就是帮助爸爸妈妈这个叠被子打扫卫生，一个比一个勤快哈。如果您家也有宝贝，想让孩子留下一个难忘的暑期回忆，您就可以给他报个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特种兵，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今年咱还是海陆空三个硬核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路线，想走陆军路线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想走海军路线上军舰桨板冲浪港恩海捉螃蟹，都是非常丰富。另外空军，哎呀，也是我们的重点推荐项目，特别的有趣，项目丰富到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是今年的价格特别的实在，因为咱今年是第十年了嘛，所以给到咱听众朋友们重磅补贴，您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今年陆军的特色路线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名。不过这优惠名额有限啊，朋友们先到先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特种兵，抓紧时间给自己的宝贝报个名。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下班了，走喽。
4: 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4: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4: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 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3: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0: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1: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是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颖杰张老师，和我们聊聊怎么来培养一个乐观自信坚强的宝宝。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在给张老师提问哈，待会儿我们就是抽几个朋友们的问题来回复一下。还有朋友说我也想要刚才张老师说的这本书，您把地址发过来，电话发过来，给您邮寄一本啊。因为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的心理变化和成长规律，我们家长做家长的真的是需要学习的，才能够科学应对。刚才张老师讲到了正面反馈，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可能以前理解的这个正面反馈就说点好听话，你真棒，你真优秀，其实这正面反馈包含的内容还是非常多的，是不是？比如说咱把他这个反馈落到孩子的努力过程当中，落到他的坚强上，落到一些策略上，甚至就是你安静的倾听孩子的表达，都是正面反馈的一种方式啊。这会儿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在给我们发一些正面反馈，比如说用完万能通的正面反馈。那你看这会儿这位朋友叫做墨姬啊，他就说万能通我已经用了三瓶了，是你们的金装礼盒，现在的油耗从 10.9 已经降到了 9.7。这个是绝对是正面反馈哈。还有好朋友在说万能通用完之后怠速抖动没有了，你看还有这位朋友说以前油门发沉，现在油门踩起来很轻盈。还有宗啊，这位朋友说万能通用的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已经用了两瓶了，油耗从 7.9 降到了 7.4，虽然降的不多，但是您继续把第三瓶用上，您会发现更大的惊喜啊。因为很多好朋友就说最近加油的频次变多了，是不是车老了它比较费油？这个也有可能哈。但是呢最大的一个原因也可能是咱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的。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了，主打一个除积碳，然后呢稳定咱发动机的性能，还能够养护发动机。关键的就是后面的一些后续反应，比如说咱除了积碳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爱车动力提升了，油耗降低了，而且能消除抖动噪音，让咱的爱车找回新车般的顺畅。哎，这就是一个正反馈啊。来吧，如果您没用过，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就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有很多好朋友的真用真感受，您可以对比对比来做选择。刚才跟张老师聊到正面反馈的重要性，相信很多的家长朋友哈，都是有一些收获和心得的。其实呢，张老师还提到了一个点，在家庭生活当中要给孩子自主选择权的机会，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怕就是孩子选错，就是怕孩子踩坑，怕孩子走弯路，
2: 是的，
1: 就是我们会给他规划一些避坑指南，
2: 是的。
1: 您觉得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这些是不需要的，对吗？
2: 有一些安全的坑，我们肯定是要避的。在不牵扯到安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呢，真的是建议我们所有的家长要把选择的自主权尽可能的要交还给孩子。尤其是你看我们的孩子3到6岁。是我们孩子人生第一个自我中心建立和发展的一个过程，你会发现孩子到3岁了以后开始给我们说不，他开始在拒绝我们，那拒绝我们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有了更多的想法。所以说如何去支持到孩子这样的一些想法，这其实对我们家长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那么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呢，更多的他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好奇，他在探索。那么探索的过程当中，我们家长只要什么保护好孩子的安全。因为我还是特别愿意举我孩子的例子，我孩子从幼儿园放学的时候，我永远是跟在孩子的屁股后面。我们是走路回家，有4站的路。孩子就是看见蛋糕店，他想进蛋糕

0: 糕店，我们今天就在蛋糕店里探索。
1: 嗯，
0: 他想看见一个卖自行车的店，我们就在卖自行车的店里去探索。
1: 嗯，
0: 探索累了，哎，我们再坐上公交车回家。有时候他有一段时间对汽车特别感兴趣，就专门研究汽车的品牌。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沿路把所有的汽车品牌，
1: 嗯
0: 啊，我就跟着他啊，在慢车道上，哎，让孩子去探索、去了解。再后来，我们去探索轮胎的品牌，
1: 嗯，
0: 就我们孩子看见这个汽车都知道这个汽车配的是什么的轮胎，
1: 嗯，
0: 所以说这些东西你看似对孩子的学习不一定有帮助，但是你教会了孩子如何去探索这个世界，如何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包括孩子学自行车呀，包括孩子就是上三年级了以后上了信息课，他对电脑产生了兴趣，
1: 嗯，
0: 我就给孩子商量买了一个二手的笔记本电脑，
1: 嗯，
0: 1000块钱，这个电脑孩子拆了三次，装了三次，到最后一次装不上，我们又去找那个卖二手电脑的人帮他去装上。
1: 嗯，
0: 就是看似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搞了一些破坏，是吧？1000块钱没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成本仅仅是1000块钱，但是我们保护的是孩子的探索欲和好奇心，以及孩子的动手能力。
1: 嗯
0: 嗯，
1: 就是咱做顾问，不做孩子的老板。
0: 是的，
1: 把人生的方向盘交还给孩子。就是你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哈，是不是就是天生的就习惯性磨磨唧唧？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家长就在说，我家孩子就是磨磨唧唧，优柔寡断，怎么锻炼他的这个决策能力？
0: 这其实就是这样的孩子。背后一定有一个相对来说事无巨细的陪伴着。
1: 嗯，
0: 因为当孩子有诉求的时候，我们可能无意识的就已经给到了孩子解决的方案和答案。
1: 嗯，
0: 所以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会发现这种方式很好用。
1: 嗯，
0: 所以他就不再什么呀，
1: 嗯，
0: 我自己主动想办法，所以他就产生了依赖性，
1: 嗯，
0: 啊，产生了依赖性。所以说这些家长呢，就是还是要多鼓励孩子。
1: 嗯，
0: 孩子现在已经产生了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模式，
1: 嗯，
0: 我们先让他在这个模式里待着，然后去鼓励他去尝试最容易做到的那个，然后呢做到了以后我们去给确认，给予鼓励，嗯，甚至我们可能在亲朋好友当中去放大，哎，他做到的这一部分，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孩子的自信心就起来了。
1: 嗯，就是还是要给他多鼓励多支持。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
0: 让他体验到成功的那种喜悦。
1: 嗯，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可能会帮助他做一些决策方面的一个自信心，
0: 是
1: 决定方面的自信心哈。嗯，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很多好朋友说呀，我刚才一直在开车没办法发。我也想问张老师问题，您直接就是编辑或者是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哈。今天张老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聊怎么样养出一个自信乐观的小朋友。当然，想把自己重养一遍的，咱自己的问题也可以问问张老师哈。因为每次张老师来，我就会积攒很多，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工作上的呀、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来给请教请教张老师。你看这位朋友就说，我家孩子特别乖，问他吃什么、去哪玩，他都说随便都行，听你们的。我感觉他很压抑自己。
0: 嗯，
1: 其实孩子过乖家长也很担心呐。
0: 是的，这个家长非常的敏感啊，祝贺你，你能够敏感到了，捕捉到了孩子压抑的这一部分啊。
1: 嗯，
0: 一方面可能孩子是担心他说出来他的想法被嘲笑呀，或者说不被允许不被尊重，还有一种孩子就是他天生就是内向的孩子，他就会胆怯。
1: 嗯，
0: 这是他天生的一种气质。
1: 嗯，
0: 所以我们家长呢要更多的去鼓励他啊。
1: 嗯，
0: 鼓励他说没关系，你说出来是吧，我们可以商量啊。而同时呢，如果是那种害怕是吧被否定的孩子，我们家长要有意识的去按照孩子的想法我们去尝试一次。
1: 嗯，
0: 尝试完了以后给孩子一个正向反馈，让孩子觉得，
1: 嗯，
0: 哦，我的决定是可以被采纳的。
1: 嗯，
0: 啊，从而去建立孩子的自信心。
1: 明白啊。嗯，那比如说咱家宝贝最近想吃山竹了是吧，那正好我们 UP 商城的山竹也比较优惠，咱就可以给孩子买回去让孩子吃吃啊。因为吃水果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新鲜，因为 UP 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全新批次刚刚 到岗入库的泰国正宗老树山竹。其实我也很喜欢吃山竹，就是平时价格高还老是容易买到坏果啊，有点不敢买。但是这个山竹呢，给大家保证的是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的政策，那咱就不担心了哈。而且呢，这山竹是正宗的正经的泰国老树麻竹，树龄长，日照足，吃起来呢果香更浓，果肉也更嫩，甜度是特别自然。刚从泰国果园采摘之后呢，冷链直达到咱国内港口的新货，绝对不会出现那种压仓滞留的这个山竹啊，新鲜度是直接拉满的。为什么给大家说没有坏果呢？是因为人工一颗一颗的精挑细选的，已经剔除了坏果和小果，留下来的都是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刚好的优质好果。那平时呢，一斤山竹在市场上得40多块钱，up商城的港口直采价格真的是到底了，3A 的级别，一颗果子呢大概是60到70克，3斤的价格是59块钱。那更大一些的5A 大小的3斤是69。朋友们，如果咱家里真多，咱还可以买4.5斤的大规格，更划算啊！全部都是顺丰包邮到家。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看到了。您想想，59块钱咱可以到手3斤，平时40多才能买1斤，这更划算哈！而且今天下单2单，咱还可以再减5元。喜欢吃山竹的朋友，这个水果的价格千万别错过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发秒杀就可以看到啦。
2: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欢迎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潘月月。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菜菜就在说哈，夏云你猜一猜，红屋子里面住这个白胖子到底是什么水果啊？这是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山竹啊？喜欢吃山竹的朋友真的是不在少数哈，这会儿看到秒杀两个字已经刷屏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竹呢价格很划算，59块钱可以到手整整3斤，想吃的朋友直接去下单，下两单更划算，下两单还立减5元，一会儿下了播我也赶快去下两单啊。我们全家人都很爱吃山竹，就酸酸甜甜的很可口哈，而且营养价值还特别的丰富。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好朋友还在发家装节三个字，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活动，如果您家有新房需要装修或者是老房想要翻修翻修，都是可以来报名参与的。首先价格双补机制包得更全，关键还是三大核心的保障措施，让咱装修起来全程无忧，比如说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还有呢就是延期一天赔付200的政策，以及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的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有纠纷咱们媒体平台直接赔付，绝不扯皮。这样的三方保证，您想想咱装修起来是不是更加的省心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发送家装节，就发这三个字，任何关于家装的烦恼咱都可以忘记了。

0: 这会儿呢，好多好朋友哈，还在很赞同这个张老师的一些观点和这个教育理念的分享啊。这个加菲猫就在说啊，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是好事儿，不要急于去否定，要引导他自己去判断是对和是错，对吧？还有朋友在说哈，就家长不自信，怎么能够培养出这个自信乐观的孩子呢？这个也是我们就是每个人的人生课题，是不是？张老师，
1: 是的，因为。就是我们家长往往会有一个认知的误区，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在每个方面我们都表现得很好，才叫自信乐观。其实呢，没有完人，每个人我们自信的方面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擅长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家长也不必要就是过多的去苛责自己，我要面面俱到，我要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啊，一种极致的一个状态。其实自信和乐观它是一种什么呀，生命的一种状态。这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退缩，是吧？我们不指责，我们不逃避，而是什么，我们努力的去想办法去面对啊，解决能解决的我们去解决，解决不了的我们去请教。所以说对家长来说，更多的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家长一定要学会去不断的去涉猎你不擅长的这些领域，去了解，去拓宽你的认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什么，活到老学到老，也就是说你生命不止，是吧？
0: 学习
1: 啊，不错，学习不错，尤其是在我们当今这样的一个，是吧？你看人工智能很方便呀，其实家长去学习这些东西也很便捷啊，也很便捷。所以说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些人工智能就是你最好的一个助手，你自己自我成长的同时，你还能够给到孩子很好的一个帮助和支持。因为我们所有的孩子他不是天生就怎么样，他是怎么样，他是在环境里面成长起来的。那我们家长作为孩子的一个环境，我们这个家是孩子成长的土壤，是不是？我们这个土壤有营养，那我们孩子就长得茁壮。我们的土壤贫瘠，是不是？那我们的孩子就长得弱小。是不是？这个道理大家可能都懂。那么如何让我们的土壤肥沃，是我们得给自己不断的补充营养。我们得给自己不断的去充电，充实我们自己。只有我们的养料给孩子提供足了，是吧？我们自己长得壮了，那孩子一看我爸爸妈妈都挺厉害，是吧？我爸爸妈妈是这么做事儿的，不用我们说什么。就是我们在讲家庭教育的时候经常给家长讲，教育孩子其实说简单是非常简单，简单到什么地步呢？做好我们自己，影响我们的孩子。因为孩子不是听我们家长说什么，你会发现你给孩子讲道理，越讲孩子离你越远。孩子在干什么？他是看你在做什么。就我们如何做，就我们遇到问题是不是退缩，我们检索一下我们自己，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去外求，去指责别人，把责任都推给别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惊醒了，我们就要调整方向，把矛头转向自己，如何让我们自己变得强大，如何把我们自己变得有能力去面对问题，或者说让我们自己变得那么勇敢一点点。你能勇敢一点点，你的孩子跟着你他也就会变得勇敢一点点。所以这也是我最后想跟大家就是沟通的，真正的我们要养成自信乐观的养出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家长的榜样的这个作用其实是最大的。
0: 其实我也想用一句稍微文艺一点的话哈，就是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就是你活成一束光，孩子自然就追光而来。
1: 是的，
0: 当你自信乐观充实的时候，可能你传递给孩子的信息就是生活是美好的，值得我们去热爱和探索，对吧？
1: 所以我想跟刚才那个第一个问问题那个家长哈，他孩子11岁那个，我想跟你说，就是他说
0: 爱你就想爱自己，
1: 爱你就想爱自己啊。其实这个妈妈因为他的孩子是吧，他刚才又在平台上问了就是他平常说话声音很大，我们先试着把自己说话的声音降个8度，是不是？
0: 对，
1: 我们去平和一点去面对孩子，我们来尝试一下。
0: 刚才爱你就想爱自己，自己也说了，我接收到了张老师的回复，我也会试着改变一下的。
1: 是的，祝贺你啊。
0: 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满满的干货啊，自信是。

0: 前提，可能成功就是顺道的。
1: 是的，
0: 感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钟到11点钟，魅力变奏曲继续陪伴各位，明天见喽，拜拜。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新闻。近日，河南计划招聘特岗教师520人，力争七月底前完成招聘工作。服务期满后，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郑州市公布153处西瓜零食销售点，只需打开正好办 APP， 搜索便民服务地图，即可查询西瓜零食销售点的精准定位、摊位数量、经营时段等信息，并一键导航前往。国内新闻，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公布限时优惠，即日起到8月27号，所有用户均可享受首2个月2.5折的优惠，低至每月9.9元。体育方面，国际汽联三级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站冲刺赛，中国选手谢永林获得冠军，这是谢永林和车队的 F3 首胜，也是中国车手国际汽联 F3 锦标赛的首胜，他也成为了首位登上 F3 领奖台的中国车手。娱乐方面，6月12号，湖南卫视芒果 TV 歌手2026将迎来月度收官赛，胡彦斌携改编曲目登场，阿云嘎等人助阵，仅有4位歌手能够晋级下一轮。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首歌曲啊，无论什么时候听，总是会觉得信心满满，然后呢，也是力量感满满的一首歌，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那么这首歌曲里面的歌词呢，真的也是极具有正能量。我相信我就是我，我也相信明天。这首歌曲啊，可以说是在青春励志歌曲当中的经典之作。尤其呢是昨天咱们的高考呢正式的结束了，听到这样一首旋律乐观向上，同时呢也是洋溢着蓬勃朝气的歌，我们也是想再次把这样的一种美好的愿望，特别向上的能量送给每一位高考考生，希望你无论何时都能够相信自己，也期待着美好且灿烂的明天。来到上午的11:07，欢迎朋友们在此刻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这昨天呢高考结束了之后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高考学子们发的朋友圈或者是社交媒体的文案，让人们也是感受到啊，现在这群孩子们跟咱们的时候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已经有点淡忘了当时高考之后的那种切实的感受和到底做了点什么，但是看到这些孩子们我还是觉得年轻真好。来，咱们分享一下他们都怎么说的啊。有一位考生就发了一个社交媒体说，兴奋的把准考证和身份证遗忘到了学校，现在就回去去拿啊。这还好不是在考试前忘的，这还行啊，回去拿吧，再跟学校再来两次亲密接触也挺好啊。这位的朋友的名字叫做咸蛋糕，他说高考卷子的质量真的非常好，拿到手以后呢，答题卡很有质感，没有色差，口感呢，这个手感呢也是非常好，口感没吃答题卡是吧，手感非常棒啊，摸上去很舒服，监考老师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考场也非常舒适，很满意，但是明年不想再来了啊。希望你一举夺魁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朋友呢发的比较文艺啊，这个小伙子发的，前方的路在哪儿我不知道，会很难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路上的风景一定特别的美。说的真好，这一看就是文科生的文笔啊。另外呢这位朋友发的也特别好，他说的是，高考从来不是终点，此刻我只望见无垠的人生，特别好。哎呀，所以我就说你看现在的孩子们啊，他既能搞得了幽默，搞得了抽象，同时呢也能够把这种文艺的色彩呢跟大家来共同的分享一下，特别特别好啊。再次祝福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高考顺利结束之后呢，这两天好好玩一玩啊，等待着成绩出来之后咱们进入到理想的大学当中。这高考完了当年干点啥我真的是有点忘了，但是我觉得高考之后呢好好犒劳犒劳自己呢，我觉得这个事儿肯定是可以的啊。你看高考之后咱干点啥呢，吃点好吃的呀，对不对？来各位家长们，咱们今天给您准备了一个来自泰国的进口山竹，哎，让孩子们来吃一吃，夏天吃山竹特别好，清凉又败火，同时呢味道又特别甜甜的，很滋润。咱们这时候呢让孩子们跟家人们吃点好的，天也比较热啊。今天咱们的 APP 商城为您准备了来自于泰国的进口山竹，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看一下咱们的山竹，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今天可以把正宗的泰国老树山竹来带回家，这个山竹特别好吃，萨瓦迪卡，好吃的很啊。你看我们的这位老朋友大女孩就发了个信息，她说，主持人我想考你个问题，她说红屋子里面住了个白胖子，你知道这是啥水果吗？我想了想，是火龙果吧。没有，我知道啊，这正确答案是山竹嘛，对不对？今天咱们这个泰国的进口山竹呢非常的好吃，同时呢价格也不贵，我先给您说一下价格啊。咱们平常在超市都看见过山竹不便宜，平常的话这种进口的泰国麻竹山竹呢一斤卖到40多块钱，真的不便宜。但今天咱们是 UP 商城来到港口直采啊，我们直接把价格给您打下来，每一个果子单果重量60到70克，3A 的规格，这样的泰国进口山竹咱一斤不要40多啊，咱们直接给您整三斤到手，咱们只要59块钱，你看多划算，原价1斤40多，现在3斤咱们到手只要59块钱，还有更大的5A 大小的规格，3斤也只要

了啊。所以朋友们，现在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丹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丹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咱们就直接可以把这样的泰国进口山竹来带过去。你看咱们的家长这两天呢，可以给孩子们吃点这个山竹啊，清凉败败火，然后让他们感受一下这好吃的水果。同时咱们的各位学子们，我相信你手里面59、69还是有的嘛，你给家长们买点这个山竹嘛。你看这两天爸爸妈妈都特别辛苦，是不是？咱可以给他们。

0: 容祖儿的黑眼圈，有了黑眼圈之后啊，确实会让我们的容颜显得比较憔悴。那有什么办法呢？黑眼圈不好挡，但是我们的气色可以通过一支口红来改变。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推荐的就是迪奥的口红，哇！这款口红我相信呢很多朋友都非常需要，为什么？它不是一支，而是五件套，迪奥的口红五件套，每支都是 1.5 克的黄金容量，不会存在说一支口红用几年用到过期还用不完的那种让人很心疼的感觉。而且五支口红是五大断货王的色号，999就不用说了吧，我觉得很多女生第一支正红色口红就是999，反正我的是这样的。而且这个999真的太美了，它不是那种蓝调的正红，它是偏橘调的，尤其适合皮肤有一丢丢黄的亚洲女生。那还有是720的豆沙红棕色，另外就是777的烈焰赤橘，772的干枯玫瑰，以及840的枫叶砖红。也就是说一套口红搞定你全系列的妆容。在专柜呢这一套卖到920，但是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车友专属福利价，五支只要199。如果您是我们爆款商城的会员，还可以再减5块钱，也就是到手只要194块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7天无理由退货。那现在库存只剩下最后100套了啊，热门的货品特别容易断货，您赶紧回复大牌两个字。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张信哲的上海姑娘，马上就要到暑假了，估计一到暑期啊，上海也是一个热门的旅行目的地，因为有太多好吃的，太多的美景，更重要还有很多孩子们非常向往的乐园，对不对？那现在高考呢也进入到了阅卷期，如何在这个充满等待和未知的夏天稳稳地接住自己的情绪呢？专家表示说，高考过后啊，通常会有三个阶段，第一，估分的紧张期，其实就是现在，然后等分的煎熬期，以及志愿填报期的潜在分歧。这个过程呢，其实家长和孩子们的那种焦虑的水平不亚于高考当天，所以送给所有考生和家长们一个关键词啊，那就是允许。允许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允许存在不确定性，允许单纯的享受假期。 Twins 只要我长大。

12:2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进入到这个炎热的夏天之后啊，我们的心情会容易变得急躁，所以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深呼吸，不要路怒，对我们的身体和这个安全都不好。另外说到安全呢，家居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天气特别适合我们装修完散味儿。所以如果你打算今年要装修的话呢，就不要再错过时间再犹豫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然后呢您可以了解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这次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我们专门组织了一个记者监督团，从您签约之后，从选材到装修到入住到售后全程监督。而且现在华普装饰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遇到任何问题的话会先行赔付，比如工期90天延期1天就赔您200块，这个绝对不是给您开空头支票啊，说到就做到，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此刻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会收到一条链接，一定要点击进去，里面有2000元的家装补贴，特别适合打算今年要装房子的各位朋友了啊！我们省一点是一点，最关键是您回复完省钱之后得到2000元的家装补贴，后续还有很多跟进的服务我们会送给您。李九哲夏天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1: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Better music,
0: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4: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来了解省内新闻。比亚迪郑州号载4809辆新能源车抵达澳大利亚。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国共有635个农产品入选，其中汝阳小米、明泉花生、宜宾番茄、扶沟耙地菠菜、新郑的蟠桃、新郑葡萄等40个河南土特产在列。国内新闻，我国15/1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的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敦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体育消息， NBA 总决赛季3，马刺在下半场实现逆转，最终马刺客场115-111击败尼克斯，将大比分扳成1-2，同时终结尼克斯季后赛13连胜。娱乐消息，近日由白鹿成磊主演的古装权谋剧《莫离》凭借优质的制作和人设收获了高预约量与开播好评。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汪苏泷万有引力，去看过他演唱会的朋友都被他现场的魅力所深深的打动，是不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高考过后啊，不少同学紧绷的弦儿终于是松下来的啊，据说有的都已经开始开启了报复性的狂欢了，比如说通宵打游戏啊，白天补大觉，散伙饭，然后开始大吃大喝。但是其实这样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真的不是真正的回血，反而容易打乱作息，损害我们的健康。所以医生也建议呢，高考落幕，不管是身体也好，还是心灵也好，心理也好，我们家长包括我们的同学都需要一个缓着陆，或者你可以理解为叫做一个缓慢的回落，把节奏放慢一点，哪怕只是好好的慢条斯理的吃一顿早餐，稳稳的睡一个午觉，或者是出门漫无目的的走一走，其实才是真正帮自己回血。有的时候慢一些反而效果会更好。当然说到回血呢，马上就要暑假了，家长也在安排自己的孩子，哎，我报哪个班啊，去哪玩啊。接下来这个活动相信很多家长都在期待，那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马上就要开营了，现在正在招募当中。今年依然是陆军、空军、海军三军，地点分别在郑州、青岛、湖北。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的陆军线路，是这样的，针对大家关注呢，现在我们推出了一个优惠，陆军线路不到2000元就可以体验啊，报名名额不到200个，现在只剩100来个了，所以报满就恢复原价了。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另外我个人其实非常期待这个海军项目，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去到青岛，除了体验全副武装 CS 之外呢，还可以潜海、桨板、冲浪，想想都刺激。另外登岛捉螃蟹啊，赶海呀、上军舰呀，甚至可以了解海水的淡化过程，对于孩子来讲，不管是从认知上还是从这个维度上，都是很大的提升。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了解详情，赶紧报名，占一个好时间点，大嘴巴永远在身边。

哇哦，孙燕姿慢慢来。孙燕姿也是我特别期待能够去现场看她演唱会的一位女歌手。慢慢来，但有的事儿啊，真的是不能够慢慢来。比如防晒，你今天不防晒，如果出去晒个大太阳的话，或者甚至去海边玩一圈的话，回来那就黑的不是一两个度了。所以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推荐这款就是防晒霜当中的，我觉得尤其是去海边游玩的一个防晒鼻祖级的一个品牌，那就是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它的防晒指数是 SPF50， 最关键它防水效果特别好，而且不会那种拔干，也不会油腻，相对来讲呢也确实要好卸一些，因为我们都知道能够防水的防晒霜都必须要用卸妆油啊什么来卸，但它真的相对来讲要好晒好卸很多，这个是实话实说。那么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日常售价50毫升是200块钱，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618特价给各位带来的可不是50毫升哦，是150毫升，太适合暑期有去海边游玩的朋友们家庭装了，150毫升，一家三口一家四口一起用刚刚好，只要168块钱，所以不管是出门旅游、学车还是干嘛，都是可以用的啊。那最后只剩40单的库存喽，各位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如果你要给家里宝宝买的话呢，还有专门是给宝宝准备的海龟爸爸小雪山儿童防晒，这个也是物理防晒更安全，促销价只要39块钱一瓶，通通回复防晒两个字，哎，回复秒杀两个字。音乐，这个也是物理防晒更安全，促销价只要39块钱一瓶，通通回复防晒两个字，哎，回复秒杀两个字。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

0: 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空军是在哪里啊？空军夏令营是在湖北啊，具体您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查看了，给您说一下像空军特种夏令营有哪些项目，像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前海桨板冲浪，还哦这个是海军啊，不好意思，空军是全地形真人 CS， 还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以及球幕影片啊、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这些都是空军的特色项目。如果孩子对这个项些项目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报我们的空军夏令营。当然，像陆军夏令营和海军夏令营也在招募当中，都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蔡琴，张三的歌。

来，微信上有朋友在问说，最近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有什么优惠吗？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详细查询。那如果您问的是全能优护三兄弟的话呢，要给您说一下，这个原价是200多，现在优惠完呢只需要199块钱啊。它一套有3瓶，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剂，加油之前加进去啊，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汽车里面的这个积碳呢，就像热刀刮黄油一样被剥落下来，油门就会瞬间变轻，怠速而不抖了。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它可以精准优化混合气比例，在活塞环和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第三瓶呢就是3元催化清净剂了。总之啊，这一套加完之后呢，你的车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上午加的东西积碳下午就没了，晚上动力就回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哈，当然没有那么夸张，但真的可以肉眼可见的这个变化。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如果您暑期有自驾游规划的话，我觉得这套产品非常适合您。

0: 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罗南音乐广播。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

0: 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0: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胡彦斌的 Waiting for you，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 Waiting for you。 进入到夏天之后，可能很多朋友的胃口会变得不太好，就想吃一些水果。那不知道夏天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呢？反正我特别喜欢吃西瓜。今天上午看到有一个新闻啊，看完以后觉得还挺开心的。研究人员针对一组数据深入研究之后发现啊，经常吃西瓜的人它的整体的饮食质量会更高，包括膳食纤维、钾、维生素 C， 还有番茄红素等各种营养含量的这个质量会更高，而且添加糖啊与饱和脂肪酸呢摄入量会更低。我记得在昨天节目那儿还给大家说过啊，说现阶段其实吃瓜是最好的补钾的方式，比吃香蕉补钾还要厉害。所以你看，多吃西瓜。真的，它不一定会升糖，但是会改善我们的体内的一些健康，据说对抗炎也是有一定效果的，不妨来试试看。当然夏天除了吃司空见惯的西瓜之外，有没有什么稀罕点的东西呢？哎，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继续给各位带来泰国老树山竹。刚才微信上还有朋友在回复山竹啊，您现在回复秒杀就行了。给大家说一下啊，这款泰国正宗的老树麻竹，它是麻竹，看起来麻不拉几的啊，其貌不扬，但是里面非常的鲜嫩啊，就像吸冰激凌一样，撕溜一下就吸到嘴里了，而且水分和甜度都很棒。这是一批刚刚到港的全新现货，咱们不压仓不滞留，是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装柜，然后直接送达咱们港口的，所以新鲜度很高。像这样品质的山竹呢，一般市场上要40多一斤。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打到底，单果60到70克，咱们不压仓不滞留，是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装柜，然后直接送达咱们港口的，所以新鲜度很高。像这样品质的山竹呢，一般市场上要40多一斤。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打到底，单果60到70克，3A 大小的泰国山竹，秒杀价3斤只要59块钱，更大的5A 大果呢，3斤要69。如果家里人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克尔精训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现在是中午的13点49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有家装计划的朋友呢，不要错过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那这次呢，我们也是为车主们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发生纠纷的话呢，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而且这次我们升级了服务的这样一个品质啊，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再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又无忧。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吧。刚才看到有朋友在问啊，万能通的购买的链接，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现在有优惠活动。张靓颖，这么近那么远。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新闻。近日，九部门联合发文，河南高校学科建设全面对接，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周开局气温凉爽宜人，随着气温的节节攀升，等到本周末，郑州市最高气温将达到36到37度，再次加入高温群。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2026年将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资金970亿元，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城市危旧房的改造等项目，惠及居民约800万户。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体育方面，伯明翰草地挑战赛男单决赛，中国选手布云朗克特以2-1逆转芬兰选手维尔塔宁，夺得职业生涯草地挑战赛的首冠。娱乐消息，6月12号到21号将在上海举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邀请梁朝伟任金爵奖的评委会主席，4000部的影片参展，主打国际影视产业交流。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是我们听到王铮带来的这首《归去来》哈，一曲浅唱道尽心底对于故土包括对于初心的一个眷恋。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来到今天的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最近六月份我们的21天幸福力养成计划哈，我们的这个读书会的共读正在进行当中。每天我们在社群当中会围绕自己今天幸福的三件事情啊，大家会开始进行留言，包括也会有一些小反思，那就是我们是否忽略了一些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幸福场景哈。我们阅读的这本书是和幸福相关的，其实也是和我们的人生相关的。然后我们所有的阅读其实都是要回归到我们本身的生活当中。希望通过这21天之后，我们可以养成一个习惯觉察的这么一个习惯，然后去看到那些细微的小幸福，然后慢慢的我们体会到家人的不容易，体会到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些难点，进而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哈。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然后加入到我们的群里面，我们的任何活动都会提前在群里发布哈。我们最近也会陆陆续续的有一些活动也正在策划当中啊，这个平常想要进步啊，想要成长的朋友哈，别忘了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了。

邓华健带来的花旦哈，越接近暑假，然后很多爸妈越开始焦虑，说到底暑期怎么安排呀？总不能让孩子天天在家里面这个抱着平板啊，然后刷短视频啊，打游戏是吧？你管一管吧，那种亲子关系就会立马处在一种比较紧张的状态当中哈。怎么办呢？欢迎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哈。今年呢已经是稳稳的开办第十年了，官方主办，安全有保障，专门帮家长来解决暑期的育儿难题。用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帮助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重塑早睡早起独立自理的好习惯，一整个暑假养成自律的好状态哈。今年呢咱们是升级了海陆空三大特色主题，郑州的陆军线、青岛的海军线、湖北的空军线，三条线路任选，适配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陆军营主打一个硬核的野战，然后海军营呢是奔赴到海边潜海冲浪啊，登舰体验等等哈，还有空军营是科技感拉满了，风洞模拟跳伞、机舱反恐营救，还有多款 VR 航天体验等等。那重点的福利就是我们的电台专属的重金补贴，陆军线路报名价格不到2000块钱，因为在本地，在郑州哈。那限量的福利名额只剩下200个，名额一满就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直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过来哈，就可以来抢占名额，给孩子一个远离电子产品蜕变成长的充实暑假。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8: 24小时不停止，
7: 不停止。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9: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这是我们听到老狼带来的这首《鸟儿的幻想》。欢迎各位在14:22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家里面有这个3到18岁孩子的这个家长哈，要注意这个阶段的孩子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然后部分孩子的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哈。我们教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随时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另外呢，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去租房子哈，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那就不得不把话费调高，因为我们需要用流量嘛，是吧。还有一些职业，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现在我们来给话费瘦身哈，就是我们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而且是交光领航大牌背书，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啊。发送随身两个字到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2: 是的，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今天我们来读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叫做《自我突围》啊，我是通过听书来了解这本书的哈。它的作者呢是施一公，读完之后就是听完之后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特别过瘾哈。说实话，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书会，你会觉得，哎，它是搞科研的吗？还是说发论文的一个学霸秘籍？但是你翻开之后，你会发现它更像是一个大男人在跟你掏心窝子。看到这个书会，你会觉得，哎，它是搞科研的吗？还是说发论文的一个学霸秘籍？但是你翻开之后，你会发现它更像是一个大男人在跟你掏心窝子，讲他这一路走来，是怎么跟命运死磕的哈。我们说施一公是谁呢？曾经的清华大学校长，现在的西湖大学创始人，妥妥的学界顶流。但是在这本书当中，他一点架子都没有。他讲的是自己小时候在大货车底下去捡那个煤渣，然后讲父亲意外。

的，然后又突围去创办一所全新的大学，每一次突围都是对自己既有成就的否定和超越。然后我就想到，我们说当我们觉得自己特别难的时候，可能你就是在走上坡路哈。读完这本书就会开始反思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变不敢闯，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太怕丢掉手里的那点安稳了。施一公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你心里还有那团火，只要你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那就别管别人怎么看，冲就完了。如果你觉得最近有一点迷茫，或者是觉得自己被困在了某个瓶颈当中，真心推荐你去翻翻这本书《自我突围》，不为学怎么当科学家，只为给自己找点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哈，和大家共勉。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发读书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在稍后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也会形成文字发送到群里，大家还可以进行阅读哈，只要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

这是我们听到金海心带来的这首《把耳朵叫醒》。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我们用好吃的哈、来叫醒大家。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刚刚到港新鲜入库的泰国老树山竹啊，这款是泰国正宗的老树麻竹，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的非常的饱满哈。这款麻竹吃起来呢是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也更足，甜度更自然，品质是上乘的。你像日常的话，你买这个进口的麻竹大多是要40多一斤，而今天我们的商城港口直采，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哈，单果60到70克的3A大小的泰国进口山竹秒杀价3斤只要59，更

的这个五 A， 大小的三斤也只要69哈。家里人多的还有这个4.5斤大规格的可以选择，价格更实惠一些，全部都是净重哈，顺丰包邮到家，618专属的叠加福利，下单2单的朋友我们再减5块钱，多买多划算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而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如果想要安心省心并且还省钱，您就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省钱两个字过来之后呢，就可以立即享受到这个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哈，马上把这2000块钱省下来哈，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周传雄带来的这首快乐练习曲哈，曾经有过装修经历的朋友都知道，要想让装修过程是快乐的，其实挺难的一件事情哈。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埠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呢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哈。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要说装修这件事情哈，可能不是我们时时都需要的，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应该都需要的就是什么防晒是吧。今天我们的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人气爆品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特价库存最后40单哈，不少朋友回购众多好评，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你去找到这款产品，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哈，那个大家的回复。那蓝胖子的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能够预防晒黑，更能够预防晒老，这个热感应防晒技术哈，温度越高防护更稳定，而且它的防水效果也好，防水性是防晒产品发挥作用的关键，蓝胖子可以做到遇水更强，夏天玩水不怕晒黑，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干，不黏腻，真正做到了不假白，成膜快哈，干皮油皮男女都通用哈，日常50毫升售价是200多，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618大促，到手一瓶只要168，而且是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超耐用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最后40单特价库存哈，抢完就没有了，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今年高招军队院校将继续面向河南学子招生。6月9号，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有报考军队院校意愿的考生按时参加政治考核。从省农业农村厅获得消息，截至6月9号17点，我省已收获小麦8445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9.1%，全省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郑州市“十五五”先进制造业发展规划公开征求意见，征集截至6月30号。国内方面，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到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体育方面 ，WTT 萨格勒布站男单资格赛次轮，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方博3-0战胜苏拉瓦朱拉，第三轮将会对阵罗伯勒斯。文娱方面，昨天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州举行，主创团队齐聚，回望四渡赤水的壮阔征程，分享幕后创作故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王若琳带来的 Now 出自2008年的专辑 Start From Here 当中的一首歌。欢迎大家在15: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第二个时段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随时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刚我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看到有朋友发来说报名夏令营，您发的字数有点多哈。对我们的夏令营感兴趣的朋友们哈，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哈，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我们知道在暑期的时候哈，家长们都想让自己的孩子然后可以在暑期这个时间段实现一些超越，比如说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能力呀，包括自己性格的一些塑造啊等等哈，那就欢迎大家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这样一个既靠谱又平价的暑期好去处，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十年老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官方电台打造，全程师资食宿安全标准化管理，没有隐形消费，花小钱呢也能够给孩子高质量的暑期体验哈。三条线路呢是覆盖不同的出行预算，郑州本地的是陆军营，青岛的是海军营，湖北的是空军营，海陆空三种军旅主题，十几种特色活动全包在内，电台专属的补贴重磅上线，最划算的就是我们郑州的陆军营了，到手价不到2000块钱。那市面上同类型的军旅夏令营的均价呢远超过这个价格哈，咱们电台补贴的名额只剩下200个，一旦名额爆满就会立刻取消这个补贴，恢复原价，所以家长们要抓紧时间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这个直接来进行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这时候我们听到蔡淳佳还有欧德阳带来的小夫妻，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今天看的一个新闻，是说在江西哈，有一位爷爷早年亲手给儿子打造的一个学步车，然后历经岁月的洗礼，如今又传到了小孙子的手中，继续发挥着稳当实用的作用哈。看到的时候就脸上就忍不住的就是有笑容在里面哈，然后就在想，哇，真的是三代人共同的记忆哈，就是这把木质的学步车。我就想起来我妈在家里面有时候时不时的就会拿起来放了十几年的东西你看就是我们的上一辈的老人哈，他是会存东西的，我们现在好像就不太会存东西，我们讲究的是什么呀，断舍离，对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种活法哈和自在的方式哈，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好像这个装修的理念其实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包括一些主流的风格呀等等。你们家如果现在正需要装修的话，如果说你也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欢迎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我们给业主吃下定心丸哈，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程延期直接赔钱啊！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当然此刻正在开车啊，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你开的是油车啊，日常你会感受到自己的车有点费油了，怠速抖动了，踩油门没有力气了等等，你也不需要盲目的去保养哈，可能就是车辆的积碳问题，欢迎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的养护剂。我们其中有一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哈，三瓶产品分工明确，三步养护覆盖了燃油系统、动力系统、尾气净化系统，无重复的养护，最大化的来利用好养护的成分。第一瓶就是我们的强力除碳剂，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呢就是我们的三元催化清净剂哈。三瓶用完之后，就是让我们这个车哈实现一种全整套的一种保养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这个下单哈。整套产品哈，三瓶只需要199就可以了，一顿饭钱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抖的，
1: 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李丽华。李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辩证施治，科学应对各类咳喘。那很多朋友出现这个频发干咳呀、痰多呀、夜咳不止啊，或者呢有人这个吃药，哎，然后吃了一两个礼拜的药了，发现说这还是不太舒服，然后睡眠呛咳这些问题还存在，到底怎么回事，咱们怎么应对呢？那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李主任来和我们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您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依然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当然这会儿您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本期视频直播那个链接哈，分享到朋友圈呐，甚至咱们的朋友群、家人群、家长群等等，一起来关注一下，对于这个时候出现的咳嗽，到底该怎样辩证施治？这个时间再次有请出李主任啊，李主任您看哈，就是关于这个本身它就是过敏气道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像这个季节性咳嗽该怎么进行防控啊？
2: 那首先是这样哈，刚才您也讲了，这个过敏体质它是这个气道本身就比较敏感啊，实际上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啊。
1: 嗯，
2: 那这个首先那个很大一个原因可能这个感染后出现这种情况。那第二个就是您说这个季节，像这个春季再加上这个秋季，就是季节这个变换的时候哈，容易出现这个花粉多啊，大风，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像咱郑州就是那各种毛毛，黄毛毛、白毛毛，这种杨树、桐树啊，对吧？柳树这种毛毛会让我们很不舒服。那第三个啊，就是这个夏季，就是像这个潮湿。你看，基本上八月份的时候啊，七月下旬、八月份，我们郑州都会这个下大雨，这种潮潮的这种啊，我们有时候有时候那个像那个低楼层了，像一楼，可能哎一段时间出去旅游了，回到家觉得这个屋里一开门就那种霉味儿，你能闻见这种味儿，像这种气道敏感的这种人群他就特别不舒服啊。还有像那个再往后一点就是秋天，你像去年咱这个整个十一假期全部是阴雨绵绵的，对吧？那个好多那个谷物啊，就是包括花生，你还没来得及去地里收了，它就发霉了啊，都长芽了，就这种好多人就是哎，他去那个像那个玉米，他们这个发霉之后，他那个谷仓一进到谷仓突然就会觉得胸闷、呼吸困难，甚至高热，我们这像过敏性的这种肺泡炎，这个有的人还会很厉害的啊，像这个本身是过敏体质，在接触这种特殊的这种过敏源，就会引起这些症状。所以刚才您讲了，首先是体质，再加上外界的环境，有气候的环境，有这种这个特殊的这种物质，像这个霉菌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然后另外呢，就是现在小朋友养宠物，像是这个季节哈，就是好多那个最近我接诊的好多就是那个家里养了有鸟，有鹦鹉。小朋友都喜欢这个跟这个鹦鹉会说话，对对对，这种宠物的皮毛啊，这个像这种飞禽啊，都会出现这种敏感啊，这是刚才您讲的，就是这个还是跟这个环境是有关系，本身体质特殊。

0: 加上环境的因素导致容易咳嗽。
1: 其实这个小朋友对小动物就天然的特别喜欢哈，很多家庭都养有这个宠物哈。那怎么知道说孩子的我这个咳嗽啊，然后这个是跟宠物有关系呢？家长能够简单分辨吗？
0: 家长可能不太容易
1: 不太容易分辨哈，
0: 可能都觉得我们这体质弱，从小就是体弱多病，可能更多的家长是这样认为的。实际上很多小朋友就是因为这个过敏体质，再加上这个过敏源的持续暴露，反复暴露。那另外呢，刚才也因为小朋友这个体质确实这个弱，然后自我照顾能力差，他在比如说上幼儿园阶段，上小学阶段，那可能是班上有一个小朋友生病了，可能很快陆陆续续各个孩子都会多少有点症状，只是有人轻有人重啊，这个确实是常态。那我们就是怎么样避免这种情况呢？首先就是你家长你得知道孩子是不是过敏体质，如果是像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季节交替的这个时候，然后另外接触过敏源，你就会出现症状。那我们如果你自己不会鉴别的话，那还是找这个专业的医生帮你鉴别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建议如果孩子本身体弱多病啊，或者是你看自己就是夫妻双方就是个过敏体质，那你很有可能生出来宝宝也是过敏体质，那你家里就不要养这些宠物。我们讲这容易过敏的这种朋友，家里不能有这个猫狗鸟啊这种宠物，不能包括室内养这种开花的鲜花啊，都不建议。那还有地毯，还有那个孩子这种毛熊玩具，那它都可能是一些灰尘呐，包括尘螨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这种过敏源的一些这个积聚的这种物质吧。
1: 那咱们就观察吧，孩子出现这个症状一直好不了的话，赶快到医院去，让咱们专业医生帮忙判断一下，是吧？
0: 对，是。
1: 如果说是晚上躺下，这咳嗽加重了，它和这个睡眠呼吸障碍是不是有些关联？
0: 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说它就是一个直接的对应关系哈。因为好多朋友，大家生病之后都感觉好像晚上咳得会更厉害，尤其往那一躺哈，我们就觉得嗓子眼痒就想咳。本身我们知道咳嗽啊是一种保护性的一个动作啊，是帮助我们体内把这种比如说病毒细菌啊，包括一些分泌物排出体外，这是一个生理过程。但是过度的这种咳嗽影响生活，影响睡眠了啊，甚至有的朋友一咳骨头咳骨裂了啊，骨折的，那这绝对是影响生活的，那我们就需要干预啊。就一般讲这个像我们躺到那儿气道出现这个排痰的过程，这是好事儿啊。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痰能咳一声吐一口痰，我们往往觉得你这是高效的咳嗽，有效的咳嗽。我们鼓励病人是这种情况哈，因为我们生病了，比如说得肺炎，还是建议病人要卧床休息，多喝水。那如果哈我们觉得老是一躺到那儿就是闷气啊，就是咳，这个气道里痒了特别厉害，尤其是像年轻人没有基础病的，你这个时候要想想我自己有没有鼻炎。那如果有鼻炎的话，出现夜间咳嗽啊，而且是时间这个拉的比较长，我们讲慢性咳嗽一般是8周以上的时候，一定要想想我这个病可能是咳嗽变异性哮喘。因为现在好多朋友都会用 AI 呀，他会找豆包找 DeepSeek 问了一下，那他们给出答案了，好多病人就是拿着这个 AI 的结果去医院说，大夫你要给我做什么检查，我是不是什么什么病了啊。现在这个大家这个科普的这种意识挺好啊。然后刚才讲了这个跟自己的这个症状看看是不是咳嗽变异性哮喘。那还有一个病，就刚才讲了那个胃食管反流的时候也会这个夜间比较明显，那这个时候也是往那一躺，他就觉得咳痒啊，但是往往同时我们会伴有反酸烧心的这个症状啊，这个反流性食管炎，我们叫反流性的这种咽炎都会引起咳嗽。那另外刚才您讲了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这个病就是老百姓理解就是那个打呼噜，对，这个病名特别长啊。那这种情况下也是啊，那我们病人躺下了之后，因为他打呼噜，有了病人就是会出现更多的是一个胸闷憋气憋醒了，那我们叫这个有夜间的这个憋醒。但是也有的人憋醒之后，因为他这类朋友往往也合并有胃食管反流，他也会有反酸的问题，他也会出现这种刺激性咳嗽。那也有很多，也有一些朋友这个反复的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胃食管反流哈，那会合并这个间质性肺炎。那间质性肺炎也是一个干咳啊，就刚才咱讲了，就是咳嗽干咳，它没有痰。那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那个，如果你这个排除了刚才说的那几个可能的话，老是出现这种夜间往那一躺就咳，一定还是要去医院鉴别一下。那还有一个病，比如说咱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有基础病的这种朋友，你出现往那一

0: 一躺就闷气就咳，那是这个时候一定要关注我这个心功能是不是出问题了。
1: 嗯
0: 啊，大概是这些方面啊。
1: 嗯，顺带就说一句，如果真是有打呼噜的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也建议去做一个睡眠监测呀，看看到底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0: 那如果哈，像这种比较胖的人群啊，咱这个就是大白话就说有双下巴的这种人啊、
1: 哦、
0: 啊，然后这个有将军肚啊，脖子粗短的这类人群啊，那如果他再有合并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啊，然后血脂异常、尿酸高的这类朋友，那如果出现打呼噜，还建议要做去医院去看一下，要做个睡眠监测。
1: 嗯，
0: 那如果像我们比如说倒夜班的朋友，哎，我前面一夜没睡觉，然后我晚上回去，不是白天回去补了个觉啊，这个时候这个因为睡眠剥夺、睡眠缺失引起了这种打呼噜，这类人群我们可以再观察。啊、
1: 嗯，
0: 那他这种只是短暂性的啊，我们不用干预。但是如果出现这个，那如果像我们比如说倒夜班的朋友，哎，我前面一夜没睡觉，然后我晚上回去，不是白天回去补了个觉啊，这个时候这个因为睡眠剥夺、睡眠缺失引起了这种打呼噜，这类人群我们可以再观察啊、
1: 嗯。
0: 那他这种只是短暂性的啊，我们不用干预。但是如果出现这个，刚才讲了一个顽固性的高血压或者血糖难以控制啊，或者是肥胖啊，都可以做这个睡眠监测，包括一些不孕不育的这些人群打呼噜。

0: 姓名啊，就是这可能就是积碳了哈，要用用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了。这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看名字就是三瓶哈，三件事，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的话，强力除碳剂哈，它呢就是把那些陈年黑胶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这样的话咱们油门就瞬间变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第二瓶用下去的话呢，就是油耗表你会肉眼可见往下掉，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那个踩油不走超车喘气的迟滞感就会消失。第三瓶用下去的话呢，你会觉得车子好像特别的干净了，尾气也不黑不臭了，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如果年检的话也是一把过哈。所以各位如果说呢你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的话呢，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回复数字888了解一下，目前呢仅需199元一套三部，从这个油箱到排气也帮您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哈。今天邀请到李主任聊的是关于这个咳喘的一些问题哈。刚刚其实也提到，在一些季节的话呢，进到有些房间，可能那个空气有的时候也会刺激咱们，特别是过敏性这个气道的一些朋友哈。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个空气质量特别的这个注意哈。有些会用新风的系统啊。那还有一些朋友说，我装修完房子之后呢，必须来一个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些我们都可以提供给您。然后比如说您最近要装修房子，您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省钱两个字哈，就可以获赠这个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同时的话还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也可以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为您的整个装修过程保驾护航。那其实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您在装修装饰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记者，比如说我这个工期是不是拖延啦，怎么又增项啦等等，自己不方便沟通的都可以让我们的媒体记者来帮你进行沟通。我们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像每个月举办的这个业主装修吐槽大会呢，董事长是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您这会儿呢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省钱两个字来了解一下。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李丽华。李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辩证施治，科学应对各类咳喘。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把问题发过来，待会儿也会梳理一下平台的留言哈，有请一下李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健康河南节目的播出时间就是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在魅力881个的音乐广播，这个下午的4点到5点和各位见面哈。我们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期都会邀请到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会用非常通俗的语言来帮各位拆解比较专业的健康的医学知识哈。我们多多来学习，一起来这个了解吧。然后这个时间继续来有请出哈李主任。您看，就是关于这个慢阻肺的患者，如果居家咳喘的话呢，您看这个他如果吸氧啊，包括用药哈，这简单来说，那个尺度怎么把握？这会儿也是看到平台上有朋友在关心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5: 啊，那是这样的哈，慢阻肺哈，现在已经是国家那个公共卫生项目的这个大病哈，已经纳入到国家的这个管理范围了啊。这个慢病确实是啊，这个容易这个。

0: 闷咳啊，尤其是冬天，大家都知道冬天容易感冒流感呀，各种病毒会把我们这个慢阻肺这个诱发出来，急性加重。那我们这个夏天实际上这个慢阻肺的病人也不太好过啊，那个你像这个高温啊，这个一般大家开空调，然后这个空调出来这个冷风可能对于这种慢阻肺朋友就是一种刺激，他就会觉得咳闷喘更严重，那或者他就觉得那我宁可热一点，我要开着窗户开着门，他可能更舒服一点，但这个时候这个高温也是难耐啊。然后这种朋友建议，第一，那个如果啊大夫已经告诉你你这个得吸氧，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每天至少15个小时的这个氧气。那如果已经出现呼吸衰竭的这种朋友，24小时都要吸氧的啊。那如果大夫给你说你就要用无创呼吸机了，你就要在家啊老老实实的把这个呼吸机佩戴好。那我们这个慢病的这个管理，我们一些药物还是不能丢的啊，像慢阻肺常用的一些吸入药物我们要每天坚持用。那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我们那个比如说我们出现这个痰多，那我们可以加一些祛痰的药。那像这个像这个夏天那有的这个这个医院哈会提供一些什么冬病夏治啊，包括一些三伏贴，这些你要是觉得有效你就可以用，你要觉得哎效果一般，那咱也可以再考虑。但是这个西医的这些固定的吸入的这些药物千万不要停啊。那现在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慢阻肺哈，各个这个层级的医保都有这种慢病，也是呼吁咱慢阻肺的朋友哈，你不管是农村合作医疗还是城镇居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那如只要你有医保，那国家都有配套了这种慢病的这种补助，你可以运用好这个政策，然后让自己把这个慢病管理好，这个药物啊用好，然后减少自己的这个疾病负担，然后让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一些。
1: 是，如果说在家里面感觉到我最近这个病情有波动的话呢，还是比较硬扛是吧，及时到医院去哈，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评估。当然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呢，就是会觉得暑湿好像特别重哈，您看我们提前要做哪些调理来预防一下这个咳嗽发作呢？
0: 啊，那是这样哈，首先就是刚才讲了这个夏天最重要的一个是这个温差大，容易让这个免疫力下降啊，那个室外可能38-39度，你室内弄个20度，有的小朋友就是觉得外面太热了，把温度调得太低，这个就特别不合适啊。我们要求这个室内的空调白天你就是26度左右，晚上睡眠了之后哈，一定不要太低，基本上就28-29度，我们哎不出汗啊，就非常舒服就行了，不能太冷，太冷你晚上一睡着之后一踢这个被子就容易着凉。这首先这个温度啊，这个空室内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湿度我们要求50%就行了啊，你太高太低都不合适啊。那个第二个就是要多喝水，那像夏天呢，我们像平常老百姓喜欢夏天喝的这个绿豆茶啊，又解暑啊，是又这个又这个降热的啊，挺好的。然后另外如果家里有一些这种中药的这种饮茶啊，也可以喝一些，包括有些朋友喜欢夏天喝一些菊花茶呀什么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另外食物这一块哈，我们像对肺比较好的，你看如果要是有条件，比如说像咱吃这个山药是比较好的，你像河南这个山药这个产地嘛比较多，然后另外我们银耳莲子啊这种百合就是很简单熬成粥啊这个操作也比较简单，然后对我们的肺都是润肺补肺还是比较好的啊。
1: 好，这是在吃的方面哈。另外就是呢，你看刚刚最初也问过您哈，就是如果说咳嗽的话呢，是不是不能乱吃那个止咳药？因为我这会儿看到平台上也有人在问，他说，我一般一咳嗽，我妈就跟我说含着甘草片吧。然后想问一下主任哈，这个对不对呀？能这么一有咳嗽就含甘草片吗？
0: 是这样，有了那个朋友觉得含了甘草片确实有效啊，确实我们临床上也见这种。如果你觉得有效，你这种咳嗽剧烈的咳嗽，你短时间比如说也没有就医的条件，那我只要让我舒服一些也还可以。但是它仅仅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只是一个对症的处理。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咳嗽啊？我们是这个到底是病毒感染、细菌感染，还是这个气道高反应性是过敏？我们要搞清楚，然后针对它的原因治疗应该是更好一些。刚才也讲了，你不能说我咳我就去止咳，那我太痛苦的时候可以临时处理一下。我不能我成年就吃甘草片，就像我们有朋友说，大夫我成年感冒啊，我们家的什么感冒通啊什么。

0: 艾诺呀这种感康啊这些药物我每天都得吃，那这样吃就吃坏了。首先他这个病肯定不会成年感冒，他你这个咳嗽，你要是经常咳嗽一定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帮你鉴别一下，不要乱吃药啊。
1: 嗯，好。如果说呢这个您觉得这个对症的话，就是可以也可以吃是吧？
0: 啊，可以试着短暂的吃。
1: 嗯，短暂的吃哈。嗯，然后关于这个肺功能的一个改善的话呢，您看我们平时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有必要去做一些运动，特别来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肺活量肺功能吗？
0: 啊，那如果你没有什么基础病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的。我们讲啊，这个强身健体嘛啊，提高免疫力，然后免疫力好了，自然就是病毒细菌啊即使入侵了体内它也不会出现大的这种病症啊，这是肯定是好的。但是有一些朋友是不适合做这个太剧烈的这个运动，比如说我们肺上啊不好的，像鼻炎的病人、哮喘的病人，你一运动他这个闷喘更厉害，那这样就不好啊。或者是那有的人你看，像咱感冒之后，大家都知道感冒之后要静养，你不能感冒了我还这个去剧烈的运动去挑战自己什么身体的极限，这个是不应该的啊。你感冒尤其病毒感染，你剧烈运动的时候容易诱发病毒性这个心肌炎，那就非常麻烦。还是讲了有病还是要静养，病好了之后啊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运动，但是哮喘的患者一定要哮喘控制好了情况下再去运动。像慢阻肺的这种病人，他可能运动能力就丧失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力所能及的啊，再比如说我们缺氧可以吸着氧气，我们那个打打太极拳呢，练练八段锦呢，对吧，打打气功啊就是练这种很柔的这种啊项目来提升自己的肺功能。那我们肺康复这一块我们会可以做做呼吸操啊做做腹式呼吸啊缩唇呼吸啊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可以借助一些小的这种肺康复仪来改善自己的这个肺功能。
1: 嗯，好，我这边看到平台还有人在说，他说呢前段时间啊那个家里三口人都是止不住的咳嗽，然后熬了陈皮水来喝，没想到还真的有一点效果。他说想问一下主任有没有如果发生这种不太严重咳嗽的时候的代茶饮。哎，这个是不是没有那种统一固定的针对所有人的都可以用的方子？
0: 实际上中医是最讲究辨证施治了，就是一个人一个症，一个症一个处方。
1: 可能刚好您煮的陈皮水就对症了自己家里面这三口人的这个咳嗽哈，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哎，这个怎么引发的反正也不知道，就喝了陈皮水大家都缓解了都好了哈，然后那也可以用是吧。当然如果说再次发生的话呢，还是建议您哈，如果说那个喝了这两天效果不好的话，还是不要耽误，赶快到医院去是吧，找医生来帮您来辨证看一看。就像呢最近这个天气热了哈，然后呢很多朋友如果说要外出的话呢，有些人说呀我对防晒真的不太感兴趣，我平时不做防晒，但是您看这个紫外线特别的强，防晒不到位的话呢，就是晒斑呀晒黑呀细纹呢也会悄悄的找上门。但是用哪一种防晒霜的话呢，咱们也不妨了解一下那些美妆达人哈，然后大家都在用什么是吧，口碑宣传。像这个今天我们 UP 商城618大促哈，给各位带来的这个人气爆品就是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特价库存最后40单，不少老朋友回购，很多好评哈。您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这款这个防晒霜资生堂的蓝胖子哈，它这个厉害地方就在于它不仅能够预防晒黑，更能够防晒老哈，它有这个热感应的防晒技术，温度越高呢它的防护就更稳定了，而且防水效果也非常的好。这个防水性是防晒产品发挥作用的关键，所以咱们假期如果说带孩子到海边玩的话也是可以用的哈，它会这个遇水更强，然后夏天玩水的话也不怕晒黑了，用的时候呢会发现特别的水润，在脸上容易推开也不黏腻，真正做到不假白成模块，干皮呀油皮呀，然后男生女生都是可以用的。买一瓶防晒霜等于这个防晒加养肤加，帮助抵御光老化，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长时间日晒全部都适配。看一下价格，一般情况下呢这一款50毫升的售价都要200多块钱了，咱们今天 UP 商城是618大促，到手一瓶只要168元，并且是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也非常的耐用，像暑假马上到咱们出门旅游呀到海边玩呀都可以用起来，还不怕这个晒黑晒伤了。最后40单的特价库存，如果说卖完的话直接恢复原价，所以这会儿呢您可以趁着活动赶快 快下单，一瓶够用一整个夏天了，性价比真的是超高。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

0: UP 商城还有宝宝用的海龟爷爷、小雪儿山啊，这个儿童防晒、物理防晒，618大促价只要39块钱一瓶，回复秒杀来了解看一看吧。昨天我们推出的这个泰国进口老树山竹，这个真的是怎么讲呢？就是很多朋友给我们发那个截图哈，说比价了，然后呢，觉得咱们的品质真的还是不错的。这个新鲜的水果，全新的批次，也是刚刚到港哈，新鲜入库。然后这个泰国老树山竹的话呢，然后这个是正宗的泰国老树麻竹哈，树龄更长，日照更足，然后扎根呢也非常的深，养分积累更饱满，所以这款麻竹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也更嫩一些，水分更足，甜度更自然，品质上乘，全部是刚到港的这个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哈，新鲜度特别的高。买山竹最怕放久发干，果肉发柴不新鲜，咱们今天这批新货呢，就是口感特别的好，鲜味特别的足，所以这会儿您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赶快发送秒杀来了解一下，来看一看哈。正常这个价格的话呢，然后呢这是比较贵的，我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了。像这个单果呢，60到70克，3A大小的泰国进口山竹，秒杀价3斤只要59块钱，更大的5A大小3斤也只要69元。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发送秒杀来看一看，赶紧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吧。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6: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6: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6: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6: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各位见面。每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3家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李丽华。李主任做客节目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辩证施治，科学应对各类咳喘。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抓紧节目直播的这个时间，把您的问题赶快发过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不仅是发送秒杀，发送这个数字888，然后呢发送省钱等等哈，还可以发送您的关于咳嗽方面的问题。在直播的时候呢，有个小福利，就是我们可以有请一下这个李主任，就您的问题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因为有些比较复杂的话呢，这个不太容易通过简单几句话给您一定的这个意见啊，所以可以线下就诊。那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有请出李主任哈。李主任，您看就是关于这个老人呐，包括这个儿童的咳嗽的话呢，用药调理它的核心差别在哪里呢？
10: 那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老人吧，他一般有一些基础病，像我们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哈，这类朋友如果出现咳嗽的时候，首先要排查一下自己吃的药会不会引起咳嗽。那我们知道老年人常见的贝塔勒克、 美托洛尔这个药很好多心脏不好的还有这个血压高的朋友都在吃，那这个药的副作用就会咳嗽。那第二个药物就是普利类的，就是我们医学叫 ACEI 类的这个药物啊，什么卡托普利、贝多普利等等，只要普利两个字这个药也是有副作用咳嗽，而且现在好多朋友吃的这种降压药都是复合制剂，两种药混合成分的，里面只要有普利，那你咳嗽就要先排查药物的问题。如果我刚才讲了这两个药没有，你有的也有极个别的朋友哈，他吃阿司匹林就会咳嗽，那我们叫阿司匹林咳嗽、阿司匹林哮喘，那这种我们也要看看是不是要换换药。如果你换了药不咳了，那就因为药物引起了，咱就不用再进一步做检查和治疗了。那如果不是这个因素，那老年朋友像刚才讲的糖尿病病人免疫力差，那这种朋友一旦出现咽痛啊、咳嗽甚至发热，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诊。然后因为这种病人他这个早期我们讲就是48小时这个病毒感染的这个早期，如果识别出来就是仅仅几片药就解决问题了，那如果拖的话啊，这个小病拖成大病，这种糖尿病的病人容易白肺，那就后果很严重啊。刚才讲了这是老年人呢，那我们讲讲孩子，因为孩子刚才讲了，孩子不管是在幼儿园阶段还是这个小学阶段，他们这个自我照顾能力比较差，那个班上又是这种集体的这种生活，那如果拖的话啊，这个小病拖成大病，这种糖尿病的病人容易白肺，那就后果很严重啊。刚才讲了这是老年人呢，那我们讲讲孩子，因为孩子刚才讲了，孩子不管是在幼儿园阶段还是这个小学阶段，他们这个自我照顾能力比较差，那个班上又是这种集体的这种生活啊，那他们一旦有小朋友感染，像免疫力差了，他说那周围只要有同学生病我都跑不了啊，包括这种只是孩子，包括这个老师

0: 少吃吧哈，但是然后要多饮水啊，然后不能这个现在年轻人就熬夜的这种习惯，生活习惯也是会让我们免疫力下降啊，减少这个我们那个出现这个感染的这种可能性吧啊，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感染这个咳嗽的这种可能性就小。然后最后一点还想提醒大家，现在大家这个用空调啊，那我们不管是讲家里面的这个空调，我们这个滤网一定要及时的清洁啊。我们在打开空调之前啊，然后要及时的要那个，我们打开那个空调盖，我们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些灰尘，有甚至有一些霉点，我们都要及时的清洁。那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私家车的这个空调的滤芯啊，如果我们这个本身灰到比较敏感的朋友，也是要及时更换啊。啊，这个避免这个因为这种空调去这个这种设备引起的我们这个咳嗽的这个发生或者加剧。
1: 好，这个提醒也特别的重要哈，刚好是这个时节哈。还有的话，朋友们在平台上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主任啊。您看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孩子小的时候呢，特别买了那个雾化的机器，在家里做雾化来治疗咳嗽哈。然后呢，现在偶尔有咳嗽的话呢，我能不能自己买药在家里给他做这个雾化？长期雾化的话，是不是会存在依赖性？
0: 它这个依赖倒不是依赖啊，但是你这个本身你这个雾化就是治疗气道高反应性的一种手段，或者是再说了通白一点哈，就是我们哮喘也是这样治的。你不能你觉得哎我这样治就有效，反而有时候耽误了孩子的这个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那我们临床上也见过有十几岁的小孩子哈，因为他就家人一说我们从小体质差经常生病，那孩子去我这儿就诊的时候13岁就已经慢阻肺了，很可惜啊。那还有这种朋友，有了知道自己有哮喘有鼻炎，有甚至知道这个有气管炎还养宠物。那我们也有见有一个有一个学生嘛，是12、13岁，那家里他养这个鹦鹉，那就是平常就各种这2、3年就是哮喘的药物在反反复复的应用啊。然后不说这个孩子因为这个看病耽误这个学习时间啊，反反复复的抽血呀，做各种检查，增加孩子的这个痛苦和经济负担。那这个孩子的这个肺功能就很差。后来也是家里面想着，也是那个孩子做通工作之后，把这个宠物送走之后，所有症状都消失了。家里人包括孩子自己就后悔，他说呀，这个妈妈，你看我这2年没少因为这个咳嗽闷气喘去看医生，去医院去看急诊啊，这个花钱受罪。那如果我要早知道2年前就把这个东西给送走了，我会更健康。这孩子自己就说这种话啊，所以还是提醒啊朋友，那个如果家里有这些问题的这种情况，一定要这个不要养宠物啊。你自己不会识别的话，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帮你识别，然后给你提出这个预防的这种措施。
1: 是的，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分享哈，包括带来的这些临床的案例。那今天的话，节目也是聚焦时节的高发咳嗽，围绕病因辨别、中西医的施治，包括肺部的养护、睡眠呼吸调理啊、慢病咳喘管控等等，我们大家可能困惑的一些问题哈，没有每一项问题就讲得特别的深，但是呢，基本上都拆解到了，给大家聊到了，也希望各位可以对症止咳，安稳度夏。如果说您想收听收看本节目的回放的话呢，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那个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就可以看到节目链接哈，您点击一下，随时随刻都可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今天就这样吧，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谢谢李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分享。那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再见啦，
0: 再见。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9号，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1期 BC 区自动化集装箱堆场道路及综合配套设施顺利完成交工验收。郑洛高速公路项目已全面进入沥青路面摊铺路段，通车以后通勤时间将由过去2小时压缩40%以上。国内方面，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升0.7个百分点。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体育方面，斯海尔托亨博斯站首轮，中国选手张之臻7-6、5-7、6-1战胜美国球员布鲁克斯比，拿下本赛季草地巡回赛正赛首胜。娱乐方面，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公布戛纳零时差单元片单，《故土》《电动维纳斯》等将会展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打脸，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

一首深情的歌曲来自于李玖哲带来的解脱，把时间带到了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听完这首歌解脱，希望大家都能卸下疲惫，收获一份轻松自在。毕竟今天是星期三了嘛，星期三被称为小周末，对不对？星期三转折点，你安慰自己一下，一周已经过了一半了，是不是接下来的每一分钟都离周末更近一点点？对，周三是四舍五入的一天，你过了周三还有什么事儿不好谈不好说的呢？是不是朋友们？所以周三啊，应该拥有一份快乐的心情。当然各位下班路上的时候，欢迎你来锁定到河南音乐广播为你播出的好音乐哈。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来保持互动和联络，我保证给大家回复都是人工回复的啊，不会懈怠大家发过来一些信息哈，不会怠慢大家发来的任何一条信息，所以你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就可以了。今天的天可真热哈，今天我省多地晴朗再现，热力升级在11点和12点的全国气温排行榜上，我省的东部和西南部的站点上榜全国前10，你看可见有多热。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防暑防晒，及时补水。说到多喝水没问题啊，平时上班的时候咕咚咕咚多喝点水，但是防晒这个事儿啊千万不能忽视。说到防晒，以前我总觉得说防晒霜这种东西到底有用没用啊，后来我用过之后才发现它真的会保护你的皮肤，尤其它不是说晒哈，就是紫外线晒的时候会把你晒黑，更重要的是把你晒出来斑，哎，晒出来衰老。所以呢，不管男生还是女生，日常防晒工作咱一定得做好。UP 商城的618大促给大家带来了人气爆品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特价库存最后40端，不少老朋友都回购了，众多好评，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以前买过那个蓝胖子，但它都是50毫升的日常，50毫升的容量，但今天咱们给到大家的是150毫升的日常，50毫升的售价是200多，咱们给到大家是150毫升三倍的大容量正装，才要168，超级耐用哈！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它质地水润，上脸非常容易推开，而且不黏腻，做到了不假白成模块，干皮油皮，男生女生都可以用。你买一瓶防晒霜呢，等于防晒加上养肤加上帮助抵御光老化，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长时间日晒全都非常的适配。平时50毫升都200多，咱们是150毫升168，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暑假马上要来了，朋友们是不是出门旅游？还有这个高考的孩子们，这暑假的时候想去驾校学学车啊，那可是顶着大日头学呀。还有去海边玩，不想被晒黑晒伤，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最后40单特价库存，卖完呢直接恢复原价，趁现在有活动咱就抓紧时间下单，因为一瓶150毫升够用一整个夏天，咱们全家都可以用，早买早享受，618大促保价到年底，所以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另外我们 UP 商城呢还有宝宝专用的海龟爸爸小雪山儿童防晒物理防晒，618大促呢只要39一瓶，哎，宝宝用的啊，39块钱一瓶，你也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儿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同时下单了，不管是大人用的蓝胖子还是小朋友用的啊，都有，应有尽有。另外呢还有很多防晒的衣服呀，冰丝裤啊等等，都可以在 UP 商城上找到，您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问候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老朋友加菲猫、某某、还有柴柴、还有张念念几位老朋友发来的信息哈，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在这两

深海鱼子酱带来这首歌叫做千千万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三位男生哈，佟大为、邓超和黄晓明带来一首歌叫做光阴的故事。说到黄晓明了，6月10号的时候啊，上海戏剧学院也公布了2026年的博士研究生的拟录取名单。那在拟录取的名单当中，演员黄晓明赫然在列，以总成绩271.34分的成绩，成为今年上戏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生。那在去年的首战失利之后呢，黄晓明就推掉了戏约，专注备考。时隔一年，终于上岸，圆了他的博士。是梦。今年3月26号的时候，黄晓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及说，你考博失利了，今年再战的这件事情，他说，考博是我的选择，去年很可惜没有考上哈，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功，因为我们家里没有博

一下，这个歌曲啊它就停止了，后面呢还有一句歌词没有唱出来，朋友们需要把后面歌曲歌词接龙补出来，你把它唱出来啊，或者发送正确的歌词的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今天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了。我们来听听看哈，任贤齐的这首歌《我是一只鱼》。

就这儿，不能在一起，后面还有什么？朋友们是不是懵了？不能在一起后面还有四个字的歌词他没有唱出来哈，是因为我直接把这个推子拉下来了，后面还有四个字的歌词到底是什么？如果朋友们知道正确答案的话，你把这四个字啊打出来，或者直接把这句唱出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朋友们说什么东西刷一下过去了，没有听清楚，我们再来一遍。任贤齐，我是一只鱼。

好，就到这儿，不能在一起怎么样？不能在一起干什么啊？怎么样？四个字的歌词，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快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哎，发得快的第一个不一定能拿走奖励啊，因为朋友们都声讨我了，说每次都是第一个，不行，不公平啊。在一起怎么样？不能在一起干什么啊？怎么样？四个字的歌词，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快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哎，发得快的第一个不一定能拿走奖励啊，因为朋友们都声讨我了，说每次都是第一个，不行，不公平。今天是6月10号，对吧？那我们就挑106位朋友啊，第106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如果你正好是，我待会儿数数看啊，正好100。

0: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6: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刚刚大家有听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集中回答大家几个问题哈。朋友们在说孩子暑假时间没有定，我可以报现在能不能报？当然可以，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有不同的期哈，就是从不同的时间节点开始的，您可以给孩子比如说报七月下旬的、八月上旬的，这都是可以的哈。另外第二个问题，朋友说都有哪些个项目，陆军特色项目、海军特色项目、空军特色项目，孩儿喜欢哪个咱就给他报哪个。第三个问题，朋友们说刚听说哪个是有优惠的呀？如果您给孩子报陆军特色线路，现在最低不到2000块就能报名，但是福利名额所剩不多，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想让这个暑假孩子有一个不一样的历练，哎，想让孩子在之后回味起来，他在2026年的这个暑期收获了一大堆的好朋友，收获了勇气，收获了勇敢，收获了友谊，你就把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礼物来送给他，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带我去很远的地方，黄霄云。

张云的这首歌《带我去很远地方》，这首歌听完之后满是奔赴远方的向往。但是你想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可不可以把你爱车的积碳先清一清，朋友？你不要让坐着的时候怠速抖动，动力不足，对吧？而且你加一箱油没跑几天就没了，油耗还增高。这个时候你就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给大家都准备好了，您就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咱们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不到一顿火锅钱哈，帮你把浪费掉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是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朋友们，如果你的车真的出现怠速抖动，像坐着按摩椅一样，加速软绵绵的，尾气又呛鼻子，故障灯偶尔跑出来闪一下，你就果断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元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今天朋友们参与的热情很高呀，我是发现了，就是让大家参与歌词比较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打字儿啊太费劲了，所以很多朋友会唱。但是今天啊，它只有4个字的歌词，我们来听听看任贤齐的这首歌《我是一只鱼》。

没错，不能在一起后面的歌词是游来游去。今天参与的朋友太多了，几百条信息哈，我挑一些朋友的名字来念一念回答正确的哈。这位叫做海阔天空、秋天的童话、好久不见、2.997、刘全喜、蓝色飘逸、罗洛 YG 斜杠青年，还有盐创意派大区、阿梦，还有黄洋，以及 MM， 还有贝贝、 Eric， 还有三帅、洋洋、太阳、小溪的橙子、哆啦 A 梦、吴玉泽安、向日葵、嘿沉默、 CC、 怀旧80后都回答正确了。

没错，也要恭喜一下第106位发送信息过来的朋友，叫做小溪的橙子，恭喜你拿走今天的奖励，把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后弦的这首歌《西厢》。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望着月亮。
1: 老狼还有任素汐带来这首歌叫做《我要你》，这首歌听起来真的是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尤其是流行唱腔又搭配了一些任素汐在当中的一些传统的戏韵和戏腔的部分，所以听起来是让整首歌更增添了一些别致的美感，所以听起来是格外动人的感觉。那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8:38，欢迎你来持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朋友们快到家了吗？每天5点到7点的节目陪伴大家走在下班路上，只为送给大家一份非常好的心情，当然也要送上一份在这个夏天可以帮助大家防晒的东西，那就是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来我们 UP 商城来看一看哈，天气热的时候啊，日常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它不单单是晒黑的问题。哎呀，我现在我以前的时候总是爱听朋友们说没事没事，晒晒更健康。对，是我们现在经常你看在办公室做事应该增加一些这个日晒的时间，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晒，因为它不仅仅是晒黑的问题，它还会晒伤晒衰老，所以呢防晒霜一定要用起来。你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日常50毫升，售价200多，今天咱们给到大家150毫升3倍的容量，大容量装只需要168，你看3倍还比之前那个50毫升的还要更便宜。暑假将至，不管咱们出门啊旅游啊，咱们去驾校学车呀，海边游玩啊，都不怕晒黑晒伤，趁现在有优惠价格抓紧时间来下单哈，因为卖完可能就直接恢复原价了，一瓶够咱们全家用，而且用整个夏天，性价比非常高。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另外呢我们还有宝宝可以用的海龟爸爸的小雪山儿童防晒哈，只要39一瓶，你也可以发秒杀过来。阿牛和锦绣二重唱的歌《牵牛花》。

0: 爱别人。
1: 阿牛还有锦绣二重唱带来这首歌《牵牛花》，你看一到夏天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花盛开哈，也为这个盛夏增添了非常多的美丽。你看有一种花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就是夹竹桃。进入夏季之后呢，多地的夹竹桃进入了盛开期，非常的漂亮这种花儿，所以吸引了很多朋友驻足拍照打卡。但是这种看似温柔的花海呢，却暗藏美丽的陷阱。近日呢，福建泉州有一位女子嘴含夹竹桃花拍照之后出现了过敏，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个女孩子呀，在拍照的时候嘴巴接触到了夹竹桃，第三天起她的手臂啊、手肘内侧以及背部出现了小水泡，浑身剧烈很痒啊。所以说夹竹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呢？说到夹竹桃了，它又叫比桃、白杨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的颜色有白色、粉红色，五到八月是盛开期，在河南呢也很常见哈。你看像什么东风渠、熊耳河、街头公园、小区绿化带都有可能会见到夹竹桃。但是这个夹竹桃呢，它是全株带毒的，如果说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比较容易引发过敏反应，会出现皮肤的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的话，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可能会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的风险哈。所以呢，千万遇到这种夹竹桃的时候，不要随便去触碰它。如果皮肤或者眼睛不慎接触到了夹竹桃枝叶，应该立即用大量的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一旦误食，应该立即送医。那送医途中呢，根据患者的情况来科学的处置。其实除了夹竹桃之外，有一些观赏植物呢也有一些毒性要注意。你像我们经常会见到的一些叫滴水观音，就大家见过这个吗？滴水观音，它这个如果不小心接触到枝叶呢，也是有这个一些毒性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室内的绿植叫做金钱树，它的枝叶当中呢也含有刺激性的物质。还有一种植物叫做苏铁啊，俗称铁树，其茎干和叶片呢是含有少量毒素的哈。那所以大家想要看一看哈，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观赏性的植物，这三种滴水观音、金钱树还有苏铁，它们都长什么样子？这会儿你可以发植物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啊，这三种呢也是带有一些毒液的观赏区的会遇到的一些个植物哈。切记我们要让孩子认识到这些植物，尽量去少触碰它们。你可以发植物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三种植物的照片了。18:46，这首歌嘿小孩。

0: 刘炫听到来这首歌，嘿，小孩。如果说你们家小孩在3到18岁哈，他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很多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家长朋友们可能只知道关注钙和维生素，其实还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氨基丁酸。你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您就发“成长”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音乐，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香远东的这首歌《昨夜小楼又东风》，就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哈，仿佛感受到了东风入小楼，珠帘轻晃。歌词当中啊，都是东方院落的那种雅致和静谧。哎，我现在真的看到谁家装成那种中国风的样子，哎呀，喜欢的不行。所以听到这样的旋律，谁不向往一方属于自己的诗意的、美好的、温馨的、惬意的家呢？快来参加到我们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参与进来了哈。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哈，我们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除了装得放心无忧之外呢，再给您2000块的家装补贴，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过来吧。18:55，2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暂时告一段落，感谢今天所有关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今年高招，军队院校将继续面向河南学子招生。6月9号，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有报考军队院校意愿的考生按时参加政治考核。从省农业农村厅获得消息，截至6月9号17点，我省已收获小麦8445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9.1%，全省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郑州市15五先进制造业发展规划公开征求意见，征集截至6月30号。国内方面，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

0: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体育方面 ，WTT 萨格勒布站男单资格赛次轮，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方博3-0战胜苏拉瓦朱拉，第三轮将会对阵罗伯勒斯。维运方面，昨天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州举行，主创团队齐聚，回望四渡赤水的壮阔征程，分享幕后创作故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了。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去抢故事。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晚上好，我是夏云。说到吃水果呢，很多好朋友都喜欢山竹，但是平时价格不低，还容易买到坏果。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是全新批次刚刚到港入库的泰国正宗老树山竹。这款山竹可是正经的泰国老树麻竹，树龄长，日照足，吃起来是果香浓郁，果肉更嫩，甜度特别自然。这批货刚从泰国的果园采摘，冷链直达国内港口，绝对不是压舱滞留，新鲜度直接拉满。而且呢，是人工一颗一颗精挑细选的，剔除了坏果和小果，只留下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刚好的优质好果。平时市场上一斤山竹40多块钱，今天 UP 商城港口直采，价格到底，3A 单颗60到70克的山竹三斤只要59，更大的5A 三斤只要69，买两单还立减5元。家里人多的朋友可以直接去选4.5斤的大规格，更划算，全部都是净重，给您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收到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的、缺斤少两的，商城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部包赔。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发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多买多划算，赶快把这份新鲜和甜蜜带回家。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抬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晚上好，我是夏云。夏天紫外线啊，朋友们真的不能忽视，因为脸上的斑斑点点很多都是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的肌肤晒伤，那是不可逆的。所以不管男女，日常咱都要做好防晒。今天 UP 商城给您带来防晒界的知名单品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这个呢是150毫升的，很多网红达人明星都在用，常年在销量榜的榜单。蓝胖子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不仅能够预防晒黑，更能够防晒老。热感应的防晒技术，温度越高防护能力更稳定，而且防水效果好，可以做到遇水更强，夏天玩水咱也不怕晒黑。质地很水润，上脸容易推开还不搓泥，真正的做到了不假白成膜块，干皮油皮都可以男女通用。买一瓶防晒霜相当于有防晒养肤，外加帮助抵御光老化。

化的功效。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或者是出差旅行，日常防晒用它都合适。官方售价50毫升200多块钱，今天 UP 商城168元到手的是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超耐用，一年的防晒就靠它了。暑假也快到了，咱也可以给孩子备上一瓶，比如说出门旅行的时候、学车的时候、海边去玩都不怕晒黑晒伤。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9号，据省发展改革委消息，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河南分赛开始报名。大赛设置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等15个行业赛道，以及数据基础设施一个专业赛道。6月9号，新建京港高速阜阳至黄冈段河南境内施工图审查和咨询服务公开开始招标。国内方面，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9号16点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体育方面，国际足联2023至2026美加墨世界杯周期总营收预计达130亿美元，较上届卡塔尔周期增长72%，成为体育史上最赚钱的单项赛事。娱乐方面，电影《四渡》主题曲官宣由歌手周深演唱，取名为《渡》，影片将于6月26号开始公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去考试。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1: 三零八次列车郑州
0: 的旅程。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0: 哎，
1: 巨炮，
0: 哎，
1: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正好房北区签约中心增设了便民服务窗口。国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膳魔师中国紧急召回约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獾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体育方面，2026 CFA 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结束 ，U23 国足3-0战胜对手。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号2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约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6: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6: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6: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0: 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在。

0: 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前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7: 河南音乐广播。

0: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请问明白了什么呀？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灰姑娘的眼泪》，来自王心凌。前面我们听到的又是欧德阳《浪漫群岛》。
1: 哎，时间到了7:07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幺，我们是
0: DNA 组合。
1: 转眼来到了6月11了，咱们掐指一算，是不是距离世界杯的揭幕战只剩一天了啊？
0: 幸亏是掐指一算，不是灵机一动。
1: 掐指一算，揭幕战是在北京时间的6月12的凌晨3点开打，是墨西哥对阵南非啊。那这一届的世界杯会一直打到7月20，前后一共39天，我觉得对于体力要求还是蛮高的，
0: 是非常高的。其实你算一下，6月12凌晨3点，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是今天你睡醒了之后，你定一个闹钟定到凌晨3点、
1: 啊、
0: 也就是明天。
1: 对呀、啊
0: 明天过了12点之后，3个小时就开踢了。
1: 是
0: 哦，那因为北美跟咱们国内的时差是12到15个小时，当地晚上的黄金时段的比赛在咱们这儿啊，大多数都是凌晨1点3点、当然还有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它不像卡塔尔世界杯，大多数比赛都在后半夜，这一届比赛能够早起看。但是半决赛决赛强强对决基本上全在凌晨3、4点，
1: 是，
0: 所以建议大家这个一定要学会分配体力 啊，不然长期熬夜是很容易犯困心慌，上班状态下滑的。
1: 对，所以说就是跟大家说说，哎，怎么样能够分配好。

0: 体力，然后这个让自己状态更好的啊，这个融入到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首先我觉得做好场次的取舍，
1: 对，
0: 还是把精力啊放到这个重头戏上，小组赛啊，普通球队交手啊，实力差距比较大的比赛啊，不用熬夜守直播，我觉得白天抽空看看集锦回放是吧、
1: 哎、
0: 就行了。重点还是挑两类赛事来这个重点来看啊，
1: 是，
0: 首先比如说有梅西的，有 C 罗的这些球星的关键的这些比赛，另外呢像这个强强对话的啊，再有就是四分之一决赛往后的淘汰赛，还有两场半决赛和最终决赛，早上6点到11点开球的这些场次属于比较舒适的啊，早上吃顿早餐，然后顺带看看比赛，不用熬夜，这类比赛可以多看一些，然后减少啊，一定要减少深夜连熬的场次，
1: 对，今天熬明天熬后天还是熬啊，熬成了什么，以前大家有没有吃过一个古早的辣酱叫阿香婆，
0: 阿香婆，对熬成了阿香婆，我的天！
1: 对，我们再说一下作息跟健康小建议啊。如果你要看凌晨3点的比赛的话，那我建议晚上10点左右先睡一觉，
0: 嗯，
1: 别硬撑一直抖。
0: 是。
1: 然后2点半再起来看球，看完比赛简单平复一下情绪，别立刻倒头闷睡，静坐个10几分钟再休息，生物钟就不太容易乱掉。然后白天午休的时间呢，也别太久啊，控制在20到30分钟，去补一补精神。那这样就避免睡太多，下午昏沉，夜里又睡不着的恶性循环。
0: 是。另外饮食方面啊，这段时间球迷朋友们也要尽量避开像啤酒啊、烧烤啊、重油重辣的宵夜，因为我知道这个和足球是
1: 太配了，
0: 非常配的。但是就是你要吃这个吃的多了的话，你知道体重也受不了哈，然后血压血脂也受不了。那熬夜时可以准备点什么呢？像酸奶呀、坚果呀，是吧，少喝浓茶和功能性饮料，喝太多容易心跳过快，然后失眠。看球久坐不动也是不对的，每场这个半场休息的时候也起来走动走动，拉伸一下这个肩部呀、颈部呀，远眺，然后放松一下眼睛，缓解这个久坐带来的疲惫还有眼干。
1: 是的，此刻我们化身一下豆包，给到大家最直接的、不绕弯子的、最简洁的回复啊。早起场次放心看，凌晨赛事挑着熬，一周熬夜尽量不超过2次，
0: 是
1: 用回放代替无效通宵，既不错过精彩时刻，也能稳住睡眠和身体状态，看完整个赛程精神不垮，兼顾热爱和日常生活。
0: 所以说啊，大家这个也准备好，明天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在明天的凌晨、
1: 啊、
0: 然后来守候啊，揭幕战啊，对对对，而且这个相对来讲啊，就是大家等了4年的时间，对于这一届的世界杯，毕竟很多第一次啊，这个关于世界杯的一些黑科技，还有这个就是不为人知的一些内幕，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小时当中也会跟大家一一来揭晓分解一下啊，
1: 是分解一下 啊
0: 是。
1: 刘卓这位朋友说、熬夜不用怕，有河南医院广播万能通随身通。
0: 万能通可不是给咱们身子用的啊，
1: 熬夜熬多了万能通都要喝是吗？啊，朋友，你身上是有那么多积碳吗？别乱来，
0: 万能通是用给我们爱车的、啊、
1: 送给爱车的、啊、
0: 是是是。
1: 但是确实我能预见到这接下来一个月啊、
0: 嗯、
1: 会有很多的男士非常的开心、
0: 哎、
1: 也会有很多的大排档非常高兴，
0: 是 是
1: 大家都喜欢凑热闹在一起扎堆看球嘛，
0: 是是是、嗯、当然啊，大家想要冲我们的万能通，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想要冲我们领航商城的随身 WiFi， 可以回复"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现在呢，每个月最低28块钱啊，有了我们这个随身 WiFi， 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屏，然后呢，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
1: 是的，直接回复"随身"就能够一键了解了。然后呢，你也可以回复一个成长。来看一下我们氨基丁酸的饮品啊，
0: 嗯，
1: 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的领航商城跟专业的营养团队共同来研发出品的，里边除了氨基丁酸之外呢，还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助力孩子的成长，提高他们的免疫力。关于氨基丁酸这个东西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啊，问一问这个 AI， 它是国家新批准的一个营养元素，
0: 是，
1: 所以有时候别光顾着给孩子补钙啊、补铁啊、补锌呢、啊，这些新的营养元素也可以来试试，放松成长就行了。
0: 是，回复关键词是成长。啊，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是草莓口味，酸酸甜甜的、
1: 嗯、
0: 和接下来听这首歌比较配啊，这下面要听到的是就要我的滋味，
1: 哎，
0: 是吧，
1: 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迎接刘亦菲。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就要我的滋味，来自神仙姐姐刘亦菲带来的一首歌。刘亦菲是发过专辑的，不仅有普通话专辑，还有日语专辑，因为当时她是签约日本的索尼唱片啊。
1: 是的，哎，这首歌叫做我要我的滋味。哎，说到滋味啊，就是同一样水果，滋味有可能不同。
0: 对的，
1: 是吧？比如说山竹，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款山竹和普通山竹不一样啊，这是泰国正宗的老树麻竹，就是它这一个皮上麻麻点点的，但是它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更深，营养积累更丰厚，所以吃起来这个果香味更浓，果肉也更嫩，水分更足，甜度更自然，品质也更上乘。
0: 是的，有这么多够，现在又正逢山竹的最佳赏味期，
1: 是
0: 就是他们大批的成熟了啊，味道就刚刚好。现在你不用去泰国当地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吃到地道的泰国进口老树山竹，还是顺丰包邮到家的。为什么呢？因为咱有 UP 商城啊。
1: 对，
0: 现在发送秒杀，你会发现啊，市场上进口麻竹大多都是40多一斤，今天咱们这儿啊，3斤只要59，三斤是单果60到70克一个的啊，更大的5A 大小的三斤也只要69，我建议大家冲69的吧，
1: 是
0: 因为个儿大的。
1: 吃着过瘾，
0: 吃着过瘾，对不对？你反正都得剥，你剥一次一口吃个饱满，跟剥一次一口吃个半饱，哎，它不一样，好不好？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内音乐广播就能看到了。
1: 没错，
0: 10年树木方得好果，山竹其实是特别挑剔生长环境的，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北方啊长不了这个东西，环境、气候、阳光等等这些都很重要。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这批要给大家发的是昨天新到港的鲜货，全部都是人工一颗一颗精挑细选的，留的就是果形圆润、果壳饱满、成熟度刚刚好的优质果。你一捏它那个果皮啊，还都是弹润的，不费劲儿就捏开了，
1: 是
0: 小孩都能捏得开啊，不用非得用咱这一膀子那个腱子肉的胳膊才能捏开啊，非常好剥。打开之后，果肉像蒜瓣一样紧挨在一起，入口软嫩，汁水瞬间爆开，保证成熟度的同时呢，又保留了山竹特有的清甜微酸的风味，过瘾。尤其是你看球的时候，你可以来；
1: 是
0: 吃火锅的时候更可以来。嘿，
1: 看球的时候，刚刚我们说了嘛，得吃点清淡的。
0: 对，
1: 这个山竹就是特别好的选择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啊，到河内音乐广播的官微，我们全部都是敬重啊，顺丰包邮到家。我们618还有一个专属的叠加福利，就是下2单的朋友会再减5块钱，等于说是多买多划算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内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说到如果发现有坏果啊，就跟我们说，我们全部理赔的，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赔全部。所以现在发送秒杀。另外在咱们商城呢，还有皮薄核小、口感鲜甜的广西妃子笑荔枝在售，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只要47.9元，也是回复秒杀。
1: 是，我觉得这些水果和世界杯看球都特别配啊。
0: 对呀。
1: 说到这个世界杯，哎，还有一天的时间了，但是你仔细看一下这个赛程分配啊，就这个场次有点怪，你会发现这好场次怎么都扎堆往美国去呢？
0: 啊，
1: 就是说这个赛程分布啊有多偏心，专门我们昨天还专门给大家找了找，你就像揭幕战、半决赛、决赛这些重头戏，全都安排在美国的场馆，加拿大和墨西哥呢就分到一些小组赛还有淘汰赛的比较早的轮次了啊。关键是这个对决的比赛基本是没份儿啊，就是那些强强对决的哈。有球迷甚至吐槽说，加拿大、墨西哥合着是给美国来陪跑的，想要看强强对话还得往美国跑。
0: 哎，为什么会这样呢？说白了就是利益两个字啊。美国市场相对大，球迷多，商业价值比较高，把这些重磅的场次放在美国，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也拉来更多的赞助。就球馆来说吧，美国球场容量大，配套设施比较先进，办一场决赛门票收入、周边消费就能让这个国际足联赚得盆满钵满了。我们看看加拿大跟墨西哥，市场规模跟商业影响力都会弱一些，所以自然在赛程的分配上少了一些话语权。
1: 是，昨天我们看到赛程分配，也感觉到这届世界杯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美国主导啊。虽然是3国联合来办，但是美国在资源上的倾斜还有商业运作上